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系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

0: 胶，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年轻的威廉在信中写道：
10: 亲爱的玛丽，请原谅我再次打扰你。由于热恋，我的记性竟如此的糟糕。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当我昨天向你求婚的时候，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9: Mary 很快回了信，信中说：
11: 亲爱的威廉，见到你的信我很高兴。我记得昨天我说的是不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对谁说的了。再一次吻你。
12: 在科尔镇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去看医生，她跟医生说自己的耳朵里好像有个东西。医生给老太太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对老太太说道：
13: 哦，夫人，我看你的耳朵里长了一个黑色的瘤子。
14: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
13: 我是说，夫人，您的耳朵里长了一只黑色的瘤子。
14: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13: 你可真够烦人的，老太太。我是说，你的耳朵里长了一只瘤子。
14: 哦，谢天谢地，医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的助听器，我都找了好几天了。

说有个人啊，总丢钱包，丢三落四的。有一天上车以前，他就把废纸放信封里，哎，看你咋偷。结果下车以后，发现真被偷了。第二天上车以后呢，哎，他就觉着腰这块有什么硬邦邦东西呢？一看是昨天那信封，上面写着：“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影响我正常工作，谢谢。”

0: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1: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2: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3: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
1: 为什么，姐姐？
3: 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0: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3: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作文课，老师要求同学们每人写一篇介绍某种家用电器使用方法的小文章，看谁写得又快又好。同学们都在冥思苦想怎么样写的时候，平平举手说他已经写好了。老师惊奇地对平平说，
1: 你已经写完了吗？那好，读一下你的文章。
0: 平平大声地读，
2: 你想知道电视机的使用方法吗？请您认真仔细地看一看说明书，那上面写清楚了使用方法。

0: 在美国德州乡下住着的山姆和约翰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砍柴。这一天，山姆和约翰又上山了。这一次，约翰在砍柴的过程当中不留神把自己的胳膊砍了下来。山姆看到了非常着急，于是他马上把那只断臂放进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就带着约翰去找医生了。在医院里，医生对山姆说道：
1: 哎，小伙子，你们两个可真是太幸运了，我是复原断肢方面的专家。那么这样吧，你4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就交给我了。
0: 听了医生的话，山姆非常高兴，他照医生的话去做了。4个小时之后，山姆准时回到了医院。这时，这位医生面带笑容地对山姆说道：
1: 哦，小伙子，我做的比预想的要快一些，你的朋友他现在正在小酒馆里呢。
2: 什么，大夫？他去小酒馆了？那我得去看看。
3: 山姆说完话之后，立刻出了医院的门，来到了这家小酒馆。果然，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约翰正在小酒馆里练习投飞镖呢。
0: 过了几周，约翰的胳膊完全康复了，于是山姆和约翰又一起上山砍柴了。这一回，约翰不小心砍掉了自己的一只大腿。山姆这一次更加着急了，他又找来了随身带着的塑料袋，把约翰的大腿装了进去，然后带着约翰又来到了同一家医院，找到了上次给约翰接胳膊的那位医生。这位医生这回皱了皱眉，对山姆说道：
1: 哦，小伙子，你们可真倒霉。不过要接断腿嘛，稍微麻烦一点。这样吧，你6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我会尽力的。
2: 好的，大夫，这回就全拜托您了。
3: 这一次，山姆还是按照大夫的话去做了。在6个小时之后，山姆回到了诊所里，一见到医生，他就很着急地向医生问道：
2: 哦，大夫，我的朋友现在他怎么样了？
1: 哦，小伙子，这次手术真是太顺利了，完全超出我的预想。我又提前完成了，你的朋友他正在那边的足球场上踢足球呢。
0: 山姆听完了医生的话，赶忙跑到了医院附近的一个足球场里，他果然看到他的好朋友约翰正在这个足球场上练习射门呢。
3: 又过了几周，约翰的腿完全康复了，于是约翰又和山姆一起上山砍柴去了。而这一次，在砍柴的过程中，山姆一个不留神砍掉了自己好朋友约翰的头。这一次，山姆被吓坏了，他赶紧把约翰的头包在了塑料袋里，背起了约翰来到了那家诊所，又找到了上次为约翰接腿的那位大夫。
2: 哦，大夫，

0: 这次可是出大事儿了，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好朋友约翰。我在和他砍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1: 什么？这次是头掉了？这一次可真的是很麻烦了。那么这样吧，小伙子，你还是在12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听结果吧。
2: 惊魂未定的山姆听到大夫这样有把握地说，也就放心多了。他又一次按照医生的话去做了。在12小时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诊所，找到了那位大夫。
3: 哦，大夫，我的好朋友约翰现在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可是我刚才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发现他。他这回又跑到哪儿去了？啊，我想他不会是已经跑到杂技团去用头练顶碗去了吧。
4: 看到山姆非常高兴的样子，医生很沮丧地回答道，
1: 哦不，小伙子，你的朋友约翰他这回哪儿都没去，他就在我们医院楼下的太平间里。
3: 你说什么？在太平间里？你的意思是你的这次手术失败了，对不对？
1: 哦不，小伙子，从理论上来讲，我的这次手术非常成功，可是你的好朋友约翰他的头被你的那个塑料袋给憋死了。

说老王吗？老王有一天带儿子上山打猎去了，打猎家伙一道吹呢，这个如何神？可是吹装自个后羿呢？后羿。突然家小儿子发现天上有一只这个大鸟啊，有个老鹰，老鹰正搁那盘旋着，就跟他爸说：“爸爸，赶紧快射，把这射下来。”家伙，这只见老王是死命拉弓射箭的，但是这大老鹰还搁天上飞呢。完家这老王搁这装，还故作惊讶说：“哎呀，没想到我今天看到奇迹了，一只被射中的老鹰还能飞呢。”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十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他便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的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
1: 哎呦，你已经弄了这么多了，怎么还不够啊？
2: 怎么？我正在走运，我老是赢，你就想让我罢手？

0: 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迷了路，最后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农家，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
1: 可以啊，但是我只有两个人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只能睡在牲口棚里，那里气味不太好。
0: 我一想，这我岁数最大呀，我自告奋勇啊，我睡牲口棚。
2: 哎呀，真是委屈你了，老温。
0: 是啊，半个小时之后我也实在是受不住了，就从这牲口棚里出来了。我不成了，我快被熏死了，你们俩谁去吧。这时候咱那编辑挺身而出，
3: 那好吧，我去牲口棚睡。
2: 也该让他尝尝这种滋味。
0: 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门口站着编辑，喘着气说，
4: 我忍受着腐烂食物发出的各种臭味，可牲口棚的臭味我还真受不了。
0: 你们俩太娇气了，我去。但是三十分钟后又响起敲门声，
2: 门口站着受不了的王伟，对不对？
0: 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动物。
2: 喂，这什么？
5: 一位都市女作家把汽车停在山区农夫的旁边，开始热烈地称赞那儿的乡村景色。她兴奋地问那农夫，
6: 你一生当真都住在这可爱的山林中吗？终日徜徉在迷雾里，穿梭于花草之间吗？
5: 那个农夫瞪了他一眼，说道，
7: 哦，我可没有，不过我家的狗倒真是这样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是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0: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1: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0: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市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

0: 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临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临都双拥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

0: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朋友都会打开家里的空调解暑降温。不过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也伴随着不少问题，比如当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需要添加制冷剂了。那么空调制冷效果差，真的都是缺少制冷剂吗？给空调加制冷剂又有什么门道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2: 高先生家的空调刚用了两三年，但最近空调总是不凉快。高先生猜想是该加氟了，便从网上搜了一个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维修工人上门一看，说是空调该加氟了。高先生自己也不懂，就按维修工说的办了。加完之后，高先生被告知加一个压60元，一共加了12个压，总共需要支付720元。本以为空调这下就修好了，但高先生却发现还是不制冷。张博，海尔空调高级工程师。
3: 应该是不正规的，如果要加制冷剂应该是先检测，一般5年之内的新空调它是不

0: 制，所以不需要再去加制冷剂。引起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供电电压不够，或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保养，散热器上面很脏，堵住了出风口。那么到底出现什么情况才是因为制冷剂不足导致的呢？
1: 设定的温度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5到6度，那考虑是应该是缺氟的。其次呢，我们看外机，外机有个阀门，如果阀门上面是结霜，那也考虑有缺氟的风险。
0: 在空调外机处有2根管连接，只有细管阀门结霜才说明缺制冷剂。如果2个阀门都结霜了，那就是空调有其他问题了。现在很多高楼有专门安装空调外机的位置，如果您在家看不到外机细管，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观察室内及管道接头是否有油腻现象。尤其是将空调制冷调到最低时，有明显的油腻现象，则表明有制冷剂泄漏。另外，如果空调真是缺制冷剂了，也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加的太多不仅多花钱，还会影响制冷效果。
1: 目前分为2种型号的制冷剂，第一种就是氟利昂氟，那一般这种型号的制冷剂缺少的话，是缺多少加多少，啊，加满一般需要5帕。要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它的标准要高一些，那如果说缺1半以上的话，需要排空，然后抽真空加满。大概需要8帕左右。
0: 您家里的空调，不管是1匹的还是2匹的，制冷剂的压力都是基本一样的。如果是含氟的制冷剂，那么不用全部排空，缺多少补充多少就可以了。如果制冷剂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只有在缺1半以上的情况下，才需全部排空再加满，否则也是缺多少就补充多少。
2: 您不要以为只要空调不制冷了，就都是因为缺制冷剂。如果出风口的温度和设定温度有差距，外机阀门细管有霜，才可能是需要加制冷剂。此外，加多少制冷剂是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型号决定的，有相关的标准。您呢，最好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上当受骗。最后呢，建议您选择专业的售后服务进行维护保养，这样呢，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一定的保障。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0: 节目。本台记者王孙毅、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跃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依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跃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依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跃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
1: 在距北京东北方向200多千米的河北省承德市，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帝王宫苑，这就是清朝的皇家寝宫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清朝历史上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清朝前期，每年夏天，皇帝都会带领后妃、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们前往木兰围场打猎，既有围猎消夏的乐趣，更有军事演习的实质，史称木兰秋狝。在长达数月的围猎生活中，设于围场的避暑山庄即为皇帝下榻的行宫。清朝皇帝不仅在此消夏，也在这里处理政务，维持国家运转。避暑山庄更因为有地处关外的地利之便，而成为清朝政府笼络蒙藏各族的另一个政治中枢。许多改变清朝历史的重大事件在避暑山庄发生，许多人的命运在此间改变。一座避暑山庄浓缩着半部清朝历史。
0: 昔日帝王家的承德避暑山庄，如今寻常百姓也可以自由出入。那个人民备受压迫的时代早已不在，历史在此继续传承。看着园中建筑的布局与构造，可谓是匠心独具。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为后人诉说的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伟大记忆。因此，避暑山庄的山水才有了永不枯竭的神韵。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想象中的金碧辉煌，威严的皇家建筑中多了些许的朴素和淡雅。青砖素瓦的建筑与四周的山水相依，浑然天成。既有北方的阔达之美，又有江南水乡的柔美，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承德避暑山庄山原相融的美妙景色。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筑既有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又有庄重典雅的皇家建筑和肃穆的皇家寺庙群，主要分为供休闲游玩的苑景区和居住活动的宫殿区。苑景区的建筑布局是按照平原和山地划分的，同时还包括以湖为中心的景观。这些宫室与周围的自然景色融合为一体，依照地势而建，三三两两点缀其间，营造回归自然之势。郁郁葱葱的林木和广阔的草地组成了平原区的美丽风景，其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清朝的祖先们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所以他们很重视子孙们的骑射功夫。皇帝也经常在这里的草地上举行赛马活动。在林中曾经还有万树园，皇帝在这里召见过外国使臣、政教首领以及少数民族的王室贵族，但今日的万树园只剩下了遗址，尤为可惜。山区的建筑则多以寺庙为主，普乐寺、博善寺等寺庙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峦沟壑中。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在这里修建喇嘛寺庙以巩固统治。极具民族风格的寺庙在这里很常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宁寺。普宁寺是一座汉族传统宗教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寺庙，因宏大的规模而成为我国北方藏传佛教寺庙中的翘楚。寺庙中供奉的千手观

音，壮观而又威严，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来此观赏。永佑寺舍利塔位于万树园的东北侧，是乾隆由杭州六合塔和南京报恩寺时感叹他们的玲珑秀美，因而仿此两塔建造。此塔呈八角密檐，塔内部有许多精致生动的雕刻和绚丽多彩的壁画，琉璃建造的檐斗和梁方，还有铜铸的塔尖，令人叹服。湖区中有八处湖泊，其中西湖、镜湖、银湖和半月湖等统称为赛湖，建筑风格也几乎都是仿照江南的名胜。这些建筑采用传统的园林建造方法，与四周的岛屿、堤岸、湖水巧妙结合，营造犬牙交错的水乡风情。如较为有名的烟雨楼、水心榭等，其中烟雨楼因杜牧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得名。楼前有门殿，后有两层楼檐，楼的东边是青阳书屋，古代皇帝在这里读书和写字。登高凭栏眺望四周美景，尽收眼底。每逢夏秋时节，湖中荷花竞相开放，从远处望去，湖面烟雾缭绕，美不胜收。乾隆曾作“醉以雨态烟容处，无碍天高地广”文，却胜难寻评赏者，平湖峰地韶河乡一诗，赞美其秀美的景色。银湖和下湖之间是水心榭，湖面横跨桥梁，桥上建有三座亭榭，四面皆可观望，自成一景，颇有飞角高迁，虚岩洞朗，上下天光，影落空寂的意境。宫殿区的建筑设计没有按照皇家一贯的流光溢彩，而是融合了北方的宏大和南方的秀美，注重舒适和简约。这里除了是皇帝居住休息的地方，还是处理朝政的地方，主要分为前殿和后寝。主殿名为淡坡镜城，因大殿采用极其珍贵的楠木修建而成，微风掠过，常有阵阵的清香，若是有琴音相伴，定会让人沉醉其中，故也叫楠木殿。殿中的每一处都极尽奢华，象牙屏风、白羽刺绣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烟波至爽殿是皇帝的寝宫，早上的时候后妃会在这里向皇帝请安。西面是佛堂，东边为议事厅，在这里夏天酷暑之时清凉舒爽，夜晚也不会觉得潮湿寒冷。康熙曾赞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至有爽气，于是便为之题名烟波至爽殿，后世的帝王均以此为寝宫。承德避暑山庄就像一汪清泉，潺潺流动在夏日燥热的城市之中，把大千世界的山水佳境的静谧、清幽和温润送给奔波忙碌而无暇停留的人们。要是你有时间了，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园中漫步，共享这份温馨与幸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

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盛、水极岛滩凉度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有江泽民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五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宜景异。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会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会心处不必再远”。翼然临目，便有豪仆兼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信步漫游，两仪轩、点春堂、和煦堂、玉玲珑、玉华堂等各个盛景尽收眼中，美不胜收。每年的上元之夜，豫园元宵灯都会异彩纷呈，大街小巷上群灯四海，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一片火树银花。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势，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那就请这位传说中的少年才子给我们做上一篇《滕王阁序》。
3: 从2021年开始，一场如梦似幻的《寻梦滕王阁》实景演出，每晚都会在南昌滕王阁前上演。伴随着被誉为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的吟诵声，人们身临其境，见证着这座历经29次重建的江南名楼的历史变迁。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勃所描绘的江南盛景，仿佛依然近在眼前。襟三江而带五湖，空蛮荆而引瓯越，这古老城市的生机凝结在千年不散的文风里，更传承于南昌人每一天火热的生活中。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藜蒿炒腊肉》是江西第一部赣语方言连续剧《松柏巷里万家人》的片头曲，歌中唱的是南昌的名菜，而字里行间哼唱的都是地道的南昌话。南昌话是赣方言的代表，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宋元古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黎传旭说，想知道宋朝人怎样说话，就听南昌人说话。
4: 南昌方言是汉民族宋元时期语言的活化石，特别是我们讲入声，这是我们南昌方言的一个标志了。入声他就讲话发音非常短促，一发出来就卡住了，我们叫戛然而止。你比如念一个词，滕王阁，滕王滕字很长，滕王很长，阁很短，这个阁就是入声。
3: 原始的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末年，此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直至两宋时期才完全从北方方言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4: 比如说南昌人会讲到一个起到个起，现在普通话里没有这个字了，汉代叫立，先秦叫起，起到个起，这个起在甲骨里面就有这个字。在甲骨里面它是一个人站立在那里，专门强调了一下他的脚。像南昌人一直从先秦一直到现在还在叫齐德格的，不要动了。
5: 秦外从旧奉此流，
3: 豫章故郡洪都兴府，自西汉初年灌婴筑城至今的2000多年里，南昌的文采风流从未间断。奔流不息的赣江水见证了这城市无数的荣耀与沧桑，而今这物华天宝之地正以它特有的古朴厚重迎来新的昌盛。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

0: 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8: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5: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体育动态。7月5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举办，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3个组别分别决出前3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219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们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全民健身风采。本次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设有男子组、女子组组别，采用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的赛制，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期间，全程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历时4天的激烈角逐，伊春市代表队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与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省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的优异成绩，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伊春排球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成熟的训练体系和过硬的竞技水平，为家乡人民增添了光彩，赢得了荣誉。此外，伊春市代表队团结协作、敢打敢拼，足球和篮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分别获得全省第5名和第7名，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充分展现我市良好的体育风貌。此次省运会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为落实市旅游工作专班工作部署，筑牢涉水项目安全生产防线，7月2号到3号，市体育局相关领导带队深入全市漂流项目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检查组采取查阅资料、实地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检查漂流场所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应急救援设备配备、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从业人员资质等内容。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通讯设备配备不足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整改全部闭环清零。下一步，市体育局将持续做好漂流场所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紧盯汛期、节假日客流高峰等关键节点，加大指导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市夏季体育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今年夏天，市体育局立足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林都体育场、气排球场、医美区南郡广场等11处夜间运动市集，布设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医美区兴安彩龙队站点、伊春太极拳健身辅导站、医美区北郡社区夕阳红秧歌队站点等50个公益健身站点，为广大市民与游客提供清晰便捷的健身指引，切实打通全民健身。

0: 人生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 CBE 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华彩赛段将于7月19号在黑龙江伊春伊美区开赛。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开展了“健康润身心，笃行伴成长”会操比赛活动，全校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整齐的动作，上演了一场青春与活力交织的运动盛会。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驰骋山野赛道，尽享运动魅力。七月五号，由铁力市人民政府主办，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哈尔滨市大正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市体育广场激情开赛。伊春市副市长高健、铁力市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铁力，分三个组别展开角逐，以车轮为媒，以运动聚力，在绿水青山间开启一场速度与风景交织的骑行盛宴，为夏日小城注入蓬勃活力。清晨的体育广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事主舞台色彩鲜亮，布置规整。随着鸣笛开赛，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精神抖擞，依次驶出起点赛道，迎着清风疾驰前行。飞驰的骑行队伍穿梭在城乡公路上，成为夏日铁力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线。庆安自行车协会队长陈海燕：
1: 铁力这个地方特别美，一路的风景也特别美。平时我们也会经常骑这趟道，因为它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就是空气也好，路线也好，还就是道路也非常平坦，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趟赛道。能参加这次比赛就是特别激动吧，也是提前每天来训练，也特别期盼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比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欢快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同时，活动专门设置特色集市，多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铁力本土特色农产品以及各类地道乡村美食，让参赛选手和市民在感受运动激情的同时，沉浸式品味铁力的风土人情，感受本地文旅发展成果。铁力市民谢爽：
2: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自行车比赛，既能感受运动的激情，又能欣赏咱铁力的山水，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的体育赛事。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比赛赛道全程39.12公里，从市体育广场出发，沿途途经风景秀美的北兴村，一路穿行田园风光与山林景致交织的公路，最终抵达风景旖旎的托龙山景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串联起铁力优质的生态资源与乡村美景，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沉浸式领略铁力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铁力市政协副主席、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恒雪：
3: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年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火热开赛了。这场赛事是我市推进体育加赛事深度融合的一场特色盛会。我们通过赛事加消费模式，持续激活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赛事吸引了省内外300余名骑行爱好者，同时我们专门为赛事选手推出了一票通优惠卡，通过会游激励文旅消费，让各地骑手沉浸式体验22度清凉铁力的独特魅力，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铁力跑的文旅品牌。

健步走活动。活动现场气氛昂扬，参与人员精神抖擞，整装列队。随着出发号令响起，大家从团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启程，沿既定路线阔步前行，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满目清翠的生态景致与整洁有序的城镇风貌交相辉映，直观展现着县域发展的喜人变化。行进途中，大家并肩同行，互道鼓劲儿，在畅快的运动中聊发展、话担当，将健步途中的每一步前行都化作迈向“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坚实足迹，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致敬七一、献礼、建党华诞。此次健步走活动将全民健身、党建引领与实干奋进主题深度结合，进一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大庆山县将持续锚定“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任务，立足实际深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顺利实现“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读、防读、拒读能力，铁力市禁毒委员会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你我参与守护未来徒步行宣传活动。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及近百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条幅、展示仿真毒品、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禁毒宣传科普。现场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的居民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危害，普及日常防毒、拒毒小知识，讲解涉毒违法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远离毒品侵害。徒步行中，参与人员精神饱满，整齐前行，沿公园指定路线徒步前行，通过健步走的方式传递禁毒理念。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3000多份，展出宣传展板30多块，有效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了全民禁毒、人人参与的浓厚宣传氛围。
1: 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盛夏时节，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原生态的山水风貌和超高负氧离子的避暑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7月4号，来自吉林梅河口的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畅享小兴安岭夏日风光，品特色江鲜，住特色民宿，享惬意假期，全方位感受嘉阴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为当地优质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点赞。夏日的毛棱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繁茂的林木层层叠叠，构筑起天然生态氧吧。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势俊秀，标志性的毛棱瀑布飞流倾泻，碧水奔涌汇入清翠清幽的黑龙潭，山水相映，景致绝佳。林间清风徐徐，裹挟着浓郁的草木芬芳，清凉舒爽的体感隔绝了夏日的燥热，如画的原生态山水风光让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吉林梅河口游客郭宝春：
1: 毛棱沟那个地方非常好，俺们留的山清水秀，特别是那个空气新鲜，在咱们吉林那边不太多，但在这个地方黑龙

0: 疆这片土地，毛兰沟地空气是最好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到这铁锅炖了，咱也看了，这也非常漂亮。希望咱们吉林省的人今后多到黑龙江来看看这地儿啊，美景、美人、美水，主要是这条江更美。
1: 除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元的住宿业态也深受游客的青睐。嘉荫县向阳乡打造风格迥异的特色民宿集群，既有融于山林、静谧清凉的石舍民宿，也有异域风情浓郁的俄式小院，还有温婉雅致的江南风格二层小楼。各式特色建筑错落分布于绿水青山之间，与自然景致交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山野画卷，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游玩之余，游客们即兴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林间，氛围感十足。吉林梅河口游客王玉梅：
2: 我们今天去了毛兰沟，空气很好，虽然没开空调，但是就是贴近我们皮肤的温度，很舒服，很舒服啊！能走过毛兰沟，就是大自然的感觉，吸收更多的新鲜氧气，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氧吧一样，所以很喜欢，很喜欢。
1: 吉林梅河口游客刘海福、王凤英。
3: 我们今天吧，从吉林到毛兰沟旅游。毛兰沟的生态非常好，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负氧离子非常高。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住宿，在这个石头房呢，你看这石头房呢非常凉爽，就是这么热的天，30多度的天不用开空调，非常凉爽，也非常环保，所以来到毛兰沟以后，就是包括到向阳乡，向阳乡服务态度也好。本身自身那个环境生态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也欢迎说有时候各界朋友真上这来旅游，我也回去一定宣传，像吉林省，父老乡亲能上这来，这地方非常好，
4: 民风非常淳朴，而且房子装修的特别复古，让人进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小时候回家的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好，很亲民呐、我还想来。
3: 就像住在森林一样，非常好。
1: 美景配美食，让避暑之旅更具烟火气息。依托黑龙江优质的生态水资源，特色江鱼成为必尝美食。现捞现做的江鱼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风味纯正，地道的山野江鲜风味俘获了众多游客的味蕾。清凉舒适的住宿体验，宜人的生态风光，地道的特色美食相辅相成，让每一位游客的避暑之旅舒心惬意，回味无穷。近年来，嘉荫县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保护作为文旅发展的根基，在严格保护毛兰沟原生态风貌的同时，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全力擦亮山水毛兰沟清凉避暑地文旅名片。

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激情点燃夏日冰城的运动热潮。比赛的揭幕战在东道主冰雪大世界队和哈西服装城 U40 队之间展开。开场后，两队就开始了激烈的拼抢，在展现出高超战术素养的同时，也彰显了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精彩的对攻场面引得观众连连惊呼。随着比赛的深入，主场作战的冰雪大世界队逐渐占据了比赛的上风，在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尽管哈西服装城 U40 队曾一度将比分迫近1-2，但无奈冰雪大世界队很快稳住阵脚，再入两球。经过上下半场各30分钟的激战，冰雪大世界队最终以4-1比分战胜对手，赢得开门红。在开幕式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木兰县足球队3-1战胜黑龙江米兰队，阿城队9-1大胜巴彦苏苏队。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三集。
2: 现在还有这款雪糕吗？直接上手挑了一根，放在嘴里狠狠地嘬了一口，吃法跟刚才的小白如出一辙。小白看了有些吃惊，他想起了高中时跟来凤肩并肩坐在天台上，两人手中握着雪糕，小白一口一口咬着吃，来凤则将雪糕嘬得津津有味儿。不一会儿，小白的雪糕开始流汁儿，搞得手上黏黏的，反观来凤手上一直很干净，他的雪糕稍微有些软化就被一口嘬了去。于是他也学着来凤将整个雪糕放进嘴巴里舔。
3: 干嘛学我？
2: 来凤扭头看他。
3: 你这个吃法不掉汁儿。
2: 小白的口气充满了欣赏。
3: 我这是穷病，只有这样吃才一点都不浪费啊。
2: 来凤无奈地笑了笑。
3: 不啊，我觉得这样吃确实很爽啊。
2: 小白说的是真心话。
3: 雪糕的味道在嘴里存上一会儿，很浓。
2: 两个人相视而笑，望着天空，云卷云舒，吹着风儿，自由自在。真的是他吗？但明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呀。
4: 小白姐姐，你在想什么？
2: 田瑞宇的话将他拉回了现实。小白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3: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件事要去做。
2: 他风风火火告了别，去停车场取了车，去往警局的方向。每次有什么想法，他想到的总是钟大卫。S 城到了堵车高峰，小白被后面的车喇叭换回了神儿，好险，差点就追尾了。他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觉得有些熟悉，竟然是来凤家附近。难道这是天意？他想了想，打了转向灯，缓缓将车开出了车道，驶进了巷子。这几年 S 城的旧改运动一直处在高潮，这里显然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影响。轰隆隆的机器声已经在城中村响起了，基坑的开挖让原来的巷子都改了道。小白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来凤家附近，但拆迁已经让这一片老房子面目全非了，当年的人也大部分不知所踪。多方打听下来，小白得知来凤的家人早就搬走了，但薛氏没有福分离开这窝囊潮湿的地方，他没等到拆迁款下来就死了。听说他前前后后怀孕七八次都没有保住，最后身体虚弱得像掏空了一样，只剩下一张皮挂在骨架上，临死时肚子里还带着一个孩子。小白虽然不喜欢薛氏，但听到他如此惨状，心里不免有些难受。他打听来凤的下落，邻居们都摇头说，自从高考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上了大学远走高飞了，还是早早嫁人了。物不是，人也非，小白的心情难以名状。昏黄的路灯下，一条巷子孤零零地延伸着，一头连着繁华的马路，另一头已经没有了来处。就是这条巷子藏着他的秘密。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遇袭后被救的，那件事虽然很吓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因为那个影子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平凡的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回忆。百无聊赖的人生啊，谁都希望有点特殊的存在，就是这特殊的存在引导

0: 了他的恋爱观，让他的前半生也如此与众不同。有时候他想，是不是做个平凡人更容易快乐？那个救人的影子是不是佳琪？他一直没有正面开口问过，因为当时的他太爱佳琪了，也隐约觉得机缘巧合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如果得到的答案不是，那无疑会让这一段爱情的唯美程度大打折扣。只是偶尔，佳琪笑嘻嘻地说，自己从小仗着身手不错，特别爱打抱不平，在街头巷尾救过不少弱者和女孩子，小白默认自己是其中一个。旧地重游，心情真是起起伏伏，百转千回。眼看着夜色渐浓，小白放弃了去找钟大卫的想法，他也不想回家，坐在车里，脑海里倩兮、来凤、贾琪还有田瑞书的脸轮回交替，他隐隐约约觉得这四人有某种联系，却总找不到那根线让他们合理的串在一起。就这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半夜时分，身心疲惫的他再也没有胡思乱想的气力，一头倒进沙发里呼呼大睡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的鼻子边上有些痒痒，好像闻到了樱花似有似无的香气，又感觉空气上方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如梦魇一般难受。他挣扎着睁开眼睛，发现一个粉红色的少女正不眨眼地盯着自己。他一下从沙发里跳起来，并发出灵魂三问：
1: 你是谁啊？从哪里来的？怎么进来的？
0: 女孩穿着红粉衬衣，粉雕玉琢般的面孔像极了漫画里的初恋，正是下午在咖啡厅遇到的那个女孩。看到小白被吓了一跳，她歪起了头，有些发紫的瞳孔睁得老大。
2: 我叫程思思，下午我们刚见过面，还有你的门没关。
0: 他的手指指向了门口，那扇门还开着。小白努力回想，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有没有关门。
2: 啊，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这深更半夜的。
0: 程思思微微张了张嘴巴，轻轻叹了口气。
2: 我想请你帮个忙。
0: 长得美的女人总是习惯性让别人帮忙，小白心里嘟囔着，嘴上却说，
2: 先说来看看，我考虑一下。
0: 程思思举起手中的书，她一直边看书边等着小白，而那本书正是工作室的镇室之宝一人志。小白正要发作，她马上开口道，
2: 我有个故事，如果不讲给你听，恐怕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故事了。当年我身躯还比较娇小，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跑到河边，爬上一棵高高的树，在晚风中眺望 S 城，等待夜色降临时徐徐开启的五彩霓虹。这样简单的事情能让我快乐好久。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走到了树下，抽着烟，踱着步，眉头紧锁着思考什么，不时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我被他的忧郁所吸引，觉得那样的表情有着别样的美。我模仿着他皱眉抽烟的样子，猜测着他的心事。后来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来，直到霓虹亮起才会回去。逐渐的，我把对夜景的等待换成了对他的等待，他成了我心底的秘密伙伴。只是这个习惯刚刚培养起来，他又消失了。于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孤单的味道。半年后他又出现了，只是这一次他一手握着一张照片，一手拎着几瓶

0: 酒过大半，他摔碎了酒瓶，用玻璃割开了腕上的血管。今年的春天迟迟不肯退去，满城的樱花华丽丽开了三个多月，丝毫没有凋落长叶子的趋势。 S 城每天的新闻头条都是关于樱花的各种推测报道，有的说是天气原因，有的说是基因变异，说法每天都在变，又每天都被推翻。不管怎样， S 城每个角落的空气里都时刻弥漫着暧昧的花香。幸好我喜欢这种生命怒放的味道。今天是周三，晚上十点过后，我走到梧桐街尽头的一幢大楼里，按下电梯，来到18层。电梯一开，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与玻璃窗外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不同，走廊里灯光昏暗，气氛诡异。尽头的玄关点着几柱暗红的烛火，扑闪的火苗更增添了空间的压抑感。我绕过玄关，一个低沉的男声响起：
1: 坐吧。
0: 我是不是很没用？依然没有结果。我小声说，对面的男人并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1: 他最近气色怎样？
0: 不好。
1: 经常去哪里？干什么？
0: 琴室，练琴，一练一整天。
1: 又到了这个状态。
0: 男人说了一句。
1: 你有没有主动跟他说话？
0: 没有。这下男人抬起了头。
1: 程小姐，十年了，你没有一点进步。
0: 我低下头，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但我今年格外想他。男人说，
1: 我自称看到人心，但对于你，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我也看得出来你非常爱他，可是我给你的方案你从来都不用，却花大把的时间来我这里。请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我依然低着头不说话。男人叹息了一声，正要再说什么，门外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我连忙站起身，拐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这间房放的都是药材，有荤有素，气味混合起来很是诡谲。哦，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爱情黑屋，它的主人叫左青，就是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传说中的左青是个智商极高，精通正邪药理，且能轻易洞悉人性的奇人。他的职业是帮助女人达成爱情心愿，不管是暗恋的、明恋的、真心的、有预谋的，他都会帮你俘获对方的心。他从不离开这里，只需你告诉他目标对象的些许信息，他就能制定一系列方案来达成目的。这么多年，他只有一个失败案例，那就是我。我花了十年的时间诉说对一个男人的爱，却始终没按左青的指点让那个男人爱上我。但左青没有放弃我，他满满的客户表中，我被挤在每个周三晚上。用他的话说，
1: 我周三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间被一个人买断了，但他总是迟到。他迟到的时间就是你免费的时间。
0: 买断他时间的是个女人，她出现在我认识左青之前。我没有看清楚过她，不过从轮廓看就知道是一个天生尤物，尤其是凹凸有致的身材。十年光阴从她身上流过，不仅没有让她衰老，反而让她越来越有韵味。当然，这大半的功劳要给悉心为她配药的左青。我静静地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听外间的对话。
2: 我想生孩子。
0: 女人单刀直入地说。
1: 你要清楚自己的年龄，虽然你对外宣称35岁，但实际是55岁，基本不可能了。
0: 左青的口气理智而冰冷。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女人的声音提高了8度。
2: 我就是要生，钱嘛，从来都不是问题。
0: 外面一阵沉默。过了好久，左青开口了。
1: 方法倒是有，但是方法

0: 风险很大。
1: 什么风险？
0: 如果你要如此逆天而行，就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材。但是药材的副作用我并不清楚，可能没有，也可能很不堪。
1: 只要能生孩子，
2: 女人说，
1: 什么副作用我都接受。
2: 左青站起身，来到里间，也就是我待的房间，看了我一眼，然后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干巴巴的东西，又相继打开另外几个抽屉，取了些草药走了出去。
0: 你把这块东西跟这些草药放在一起包，记住，一定要在每个月15晚上10点开始包，包到凌晨4点，也就是包够3个时辰，等待你的体内重新开始排卵。
2: 女人发出了赞叹声，
1: 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钱，半个时辰之内回到你的账上，注意查收哦。
2: 说完就大笑着走了出去。我从里间出来，左青坐在椅子上，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0: 今晚就到这里吧。
2: 我转身欲走。
0: 等一下。
2: 他又喊住我。
0: 下周三你照常来，他走后，我决定走出这间房间，与你一起去见见那个男人。
2: 我笑了笑，说了声，好。夜晚的樱花开得格外富贵绮丽，浓郁的花香将空气填得满满的，似乎在拼尽力气绽放。我慢慢走在路上，在灯光下伸出双手，这双肤如凝脂的手如同16、17岁的小姑娘一样娇嫩。我掏出手机自拍功能，在摄像头看到了自己那张水灵到极致的脸和身后白如雪的樱花。这一切都那么美，美到了巅峰。我想起左青说的话，
0: 你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外表优势，真难以相信这世上还会有男人对你熟视无睹。
2: 又一周过去了，这次那个女人来得很早，人还未到，娇笑声就传来了。我仓促躲进里间，门都没来得及关紧，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从门缝里望去，女人正好点燃一支烟，一刹那的花火将她的面孔映得格外清晰。这娇媚的面孔正是10年前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宋茜茜。网传她退出娱乐圈后嫁给了一个富豪，每天各种秀恩爱，报纸和娱乐板块时不时会播出她的炫富生活。
1: 不错，这次效果不错。
2: 她得意地说，
1: 我的亲戚大姨妈又回来了。
2: 左青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
0: 恭喜你。
2: 宋茜茜点点头，话锋一转，
1: 不过量很少，就几滴血而已，所以我想问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啊？我想加大药量。
2: 左青冷冷地说，
0: 是年轻少女的卵巢。
2: 女人的面孔有一瞬间扭曲，但很快她干笑了两声
1: 不管什么，只要有用就是好药，多给我拿下吧。
2: 左青走到里间，对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按照上次的顺序拿了一些药材走了出去。
0: 我再说一次，这些都是在死去的少女身上摘取的器官，不比活着的，可能有副作用。
2: 女人摸了一把她的脸，
1: 那下次你就给我弄些活的器官。
2: 说完就拿着药材满意的走了。我从里间出来，左青对我说，
0: 我们走吧。
2: 下了楼，他第一次出现在明亮的路灯下，苍白的脸色，深邃而略带紫色的眼睛，有些偏小的嘴巴，以及在路灯下泛着暗紫色光芒的半长发，他整个人透着一丝暗黑的病态。他仰着头看着天空，
0: 星星的光芒都被灯光掩盖了。
2: 我们慢慢踱到一棵高大的樱花树下，他惊奇地问，
0: 都几月份了，樱花怎么还开放？
2: 我立定说道，我决定要放弃它了。左青皱紧了眉头，
0: 为什么？
2: 我捡起一片凋落的樱花瓣回答他，没有什么原因。

0: 只是觉得累了。
1: 手上看似水灵的花瓣根部已萌生了褐色的斑点。
0: 对我来说，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让他在心里生根、发芽、开花，或许才是最好。
1: 左青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2: 我始终看不透你，所以你的决定我也无法评判。你喜欢就好。
1: 我说，
0: 以后你那里我还可以去吗？
1: 左青点点头。
2: 这么多年了，我的客户也有成百上千了，也见识过不少女人的命运变迁。看着他们一个有一个的由单纯变得贪得无厌，甚至堕落低谷。寥寥几个风光到现在的，你是唯一一个保持初心的。能常见见你，也算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1: 又是个周三的夜晚，我在宋西西的尖叫声中躲进了里间。
3: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轻轻推开门缝，一股强烈的奶腥味袭来。宋西西的胸脯好像一个产奶机一样，不断溅出白色的汁液，衣服已被湿了大半。左青则出人意料的平静。
2: 我早就说过，这个方法有副作用。
1: 宋西西深吸了一口气。
3: 我不管你说过什么，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掉这个问题。
1: 左青沉默了一会儿说，
2: 不可能。
1: 宋西西抓起包砸向左青，包上镶嵌的钻石划破了左青的额头，一股貌似紫色的液体流了出来，我忍不住叫了一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喂，哪位啊？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但这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的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地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要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着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的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方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无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厂。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

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到十分凄凉，想想过一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体力已经明显的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栏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就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歌老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时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旧棉衣，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向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有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

0: 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溜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如果有人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也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听不见枪炮之声，但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式。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博尔、伦茨、辛格、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更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的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到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

0: 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好在第一步全部完稿了，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20本稿纸放在那里。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到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连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按当时的文学形式，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悖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3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2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家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100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一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地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他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

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跃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跃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跃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

0: 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关注体育动态。7月5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举办，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3个组别分别决出前3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219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们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全民健身风采。本次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设有男子组、女子组组别，采用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的赛制，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期间，全程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历时4天的激烈角逐，伊春市代表队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与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省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的优异成绩，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伊春排球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成熟的训练体系和过硬的竞技水平，为家乡人民增添了光彩，赢得了荣誉。此外，伊春市代表队团结协作，敢打敢拼，足球和篮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分别获得全省第5名和第7名，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充分展现我市良好的体育风貌。此次省运会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为落实市旅游工作专班工作部署，筑牢涉水项目安全生产防线，7月2号到3号，市体育局相关领导带队深入全市漂流项目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检查组采取查阅资料、实地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检查漂流场所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应急救援设备配备、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从业人员资质等内容。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通讯设备配备不足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整改全部闭环清零。下一步，市体育局将持续做好漂流场所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紧盯汛期、节假日客流高峰等关键节点，加大指导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市夏季体育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今年夏天，市体育局立足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林都体育场、气排球场、医美区南郡广场等11处夜间运动市集，布设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医美区兴安彩龙队站点、伊春太极拳健身辅导站、医美区北郡社区夕阳红秧歌队站点等50个公益健身站点，为广大市民与游客提供清晰便捷的健身指引，切实打通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 CBE 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华彩赛段将于7月19号在黑龙江伊春医美区开赛。
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开展了健康润身心、笃行伴成长会操比赛活动，全校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整齐的动作上演了一场青春。

0: 活力交织的运动盛会。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驰骋山野赛道，尽享运动魅力。7月5号，由铁力市人民政府主办，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哈尔滨市大正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市体育广场激情开赛。伊春市副市长高健、铁力市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铁力，分三个组别展开角逐，以车轮为媒，以运动聚力，在绿水青山间开启一场速度与风景交织的骑行盛宴，为夏日小城注入蓬勃活力。清晨的体育广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事主舞台色彩鲜亮，布置规整。随着鸣笛开赛，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精神抖擞，依次驶出起点赛道，迎着清风疾驰前行。飞驰的骑行队伍穿梭在城乡公路上，成为夏日铁力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线。庆安自行车协会队长陈海燕：
1: 铁力这个地方特别美，一路的风景也特别美。平时我们也会经常骑这趟道，因为它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就是空气也好，路线也好，还就是道路也非常平坦，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趟赛道。能参加这次比赛就是特别激动吧，也是提前每天来训练，也特别期盼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比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欢快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同时，活动专门设置特色集市，多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铁力本土特色农产品以及各类地道乡村美食，让参赛选手和市民在感受运动激情的同时，沉浸式品味铁力的风土人情，感受本地文旅发展成果。铁力市民谢爽：
2: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自行车比赛，既能感受运动的激情，又能欣赏咱铁力的山水，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的体育赛事。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比赛赛道全程39.12公里，从市体育广场出发，沿途途经风景秀美的北兴村，一路穿行田园风光与山林景致交织的公路，最终抵达风景旖旎的托龙山景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串联起铁力优质的生态资源与乡村美景，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沉浸式领略铁力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铁力市政协副主席、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恒雪：
3: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年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火热开赛了。这场赛事是我市推进体育加赛事深度融合的一场特色盛会。我们通过赛事加消费模式，持续激活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赛事吸引了省内外300余名骑行爱好者，同时我们专门为赛事选手推出了一票通优惠卡，通过会游激励文旅消费，让各地骑手沉浸式体验22度清凉铁力的独特魅力，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铁力跑的文旅品牌。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实干奋进力量，近日大青山县带领镇组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活动现场气氛昂扬，参与人员精神抖擞，整装列队。随着出发号令响起，大家从团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启程，沿既定路线阔步前行，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满目清翠的生态景致与整洁有序的城镇风貌交相辉映，直观展现着县域发展的喜人变化。行进途中，大家并肩同行，互道鼓劲儿，在畅快的运动中聊发展、话担当，将健步途中的每一步前行都化作迈向155发展目标的坚实足迹，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致敬七一，献礼建党华诞。此次健步走活动将全民健身、党建引领与实干奋进主题深度结合，进一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大庆山县将持续锚定155时期发展目标任务，立足实际深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顺利实现155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铁力市禁毒委员会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你我参与守护未来徒步行宣传活动。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及近百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条幅、展示仿真毒品、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禁毒宣传科普。现场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的居民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危害，普及日常防毒、拒毒小知识，讲解涉毒违法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远离毒品侵害。徒步行中，参与人员精神饱满，整齐前行，沿公园指定路线徒步前行，通过健步走的方式传递禁毒理念。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3000多份，展出宣传展板30多块，有效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了全民禁毒、人人参与的浓厚宣传氛围。
1: 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盛夏时节，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原生态的山水风貌和超高负氧离子的避暑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7月4号，来自吉林梅河口的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畅享小兴安岭夏日风光，品特色江鲜，住特色民宿，享惬意假期，全方位感受嘉阴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为当地优质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点赞。夏日的毛棱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繁茂的林木层层叠叠，构筑起天然生态氧吧。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势俊秀，标志性的毛棱瀑布飞流倾泻，碧水奔涌汇入清翠清幽的黑龙潭，山水相映，景致绝佳。林间清风徐徐，裹挟着浓郁的草木芬芳，清凉舒爽的体感，隔绝了夏日的燥热，如幻。

0: 的原生态山水风光让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吉林梅河口游客郭宝春：
1: 毛兰沟那个地方非常好，俺们留的山清水秀，特别是那个空气新鲜，在咱们吉林那边不太多，但在这个地方，黑龙江这片土地，毛兰沟的空气是最好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到这铁锅炖了，咱也看了，这也非常漂亮。希望咱们吉林省的人今后多到黑龙江来看看这地儿啊，美景、美人、美水，主要是这条江更美。
0: 除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元的住宿业态也深受游客的青睐。嘉阴县向阳乡打造风格迥异的特色民宿集群，既有融于山林、静谧清凉的石舍民宿，也有异域风情浓郁的俄式小院，还有温婉雅致的江南风格二层小楼。各式特色建筑错落分布于绿水青山之间，与自然景致交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山野画卷，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游玩之余，游客们即兴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林间，氛围感十足。吉林梅河口游客王玉梅：
2: 我们今天去了毛兰沟，空气很好，虽然没开空调，但是就是贴近我们皮肤的温度，很舒服，很舒服啊。能走过毛兰沟就是大自然的感觉，吸收更多的新鲜氧气，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氧吧一样，所以很喜欢，很喜欢。
0: 吉林梅河口游客刘海福、王凤英：
3: 我们今天吧，从吉林到毛兰沟旅游，毛兰沟的生态非常好，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负氧离子非常高。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住宿，在这个石头房呢，你看这石头房呢非常凉爽，就是这么热的天，30多度的天不用开空调。非常凉爽，也非常环保，所以来到毛兰沟以后，就是包括到向阳乡，向阳乡服务态度也好，本身自身那个环境生态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也欢迎说有时候各界朋友真上这来旅游，我也回去一定宣传，像吉林省，父老乡亲能上这来。这地方非常好，
4: 民风非常淳朴，而且房子装修的特别复古，让人进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小时候回家的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好，很亲民呐、我还想来，
3: 就像住在森林一样，非常好。
0: 美景配美食，让避暑之旅更具烟火气息。依托黑龙江优质的生态水资源，特色江鱼成为必尝美食。现捞现做的江鱼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风味纯正，地道的山野江鲜风味俘获了众多游客的味蕾。清凉舒适的住宿体验，宜人的生态风光，地道的特色美食相辅相成，让每一位游客的避暑之旅舒心惬意，回味无穷。近年来，嘉阴县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保护作为文旅发展的根基，在严格保护毛兰沟原生态风貌的同时，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全力擦亮山水毛兰沟清凉避暑地文旅名片。

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激情点燃夏日冰城的运动热潮。比赛的揭幕战在东道主冰雪大世界队和哈西服装城 U40 队之间展开。开场后，两队就开始了激烈的拼抢，在展现出高超战术素养的同时，也彰显了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精彩的对攻场面引得观众连连惊呼。随着比赛的深入，主场作战的冰雪大世界队逐渐占据了比赛。

赛的上风，在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尽管哈西服装城 U40 队曾一度将比分迫近1-2，但无奈冰雪大世界队很快稳住阵脚，再入两球。经过上下半场各30分钟的激战，冰雪大世界队最终以4-1比分战胜对手，赢得开门红。在开幕式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木兰县足球队3-1战胜黑龙江米兰队，阿城队9-1大胜巴彦苏苏队。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
2: 在距北京东北方向200多千米的河北省承德市，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帝王宫苑，这就是清朝的皇家寝宫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清朝历史上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清朝前期，每年夏天，皇帝都会带领后妃、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们前往木兰围场打猎，既有围猎消夏的乐趣，更有军事演习的实质，史称木兰秋显。在长达数月的围猎生活中，设于围场的避暑山庄即为皇帝下榻的行宫。清朝皇帝不仅在此消夏，也在这里处理政务，维持国家运转。避暑山庄更因为有地处关外的地利之便，而成为清朝政府笼络蒙藏各族的另一个政治中枢。许多改变清朝历史的重大事件在避暑山庄发生，许多人的命运在此间改变。一座避暑山庄浓缩着半部清朝历史。
1: 昔日帝王家的承德避暑山庄，如今寻常百姓也可以自由出入。那个人民备受压迫的时代早已不在，历史在此继续传承。看着园中建筑的布局与构造，可谓是匠心独具。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为后人诉说的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伟大记忆。因此，避暑山庄的山水才有了永不枯竭的神韵。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想象中的金碧辉煌，威严的皇家建筑中多了些许的朴素和淡雅。青砖素瓦的建筑与四周的山水相依，浑然天成。既有北方的阔达之美，又有江南水乡的柔美，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承德避暑山庄山原相融的美妙景色。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筑既有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又有庄重典雅的皇家建筑和肃穆的皇家寺庙群，主要分为供休闲游玩的苑景区和居住活动的宫殿区。苑景区的建筑布局是按照平原和山地划分的，同时还包括以湖为中心的景观。这些宫室与周围的自然景色融合为一体，依照地势而建，三三两两点缀其间，营造回归自然之势。郁郁葱葱的林木和广阔的草地组成了平原区的美丽风景，其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清朝的祖先们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所以他们很重视子孙们的骑射功夫。皇帝也经常在这里的草地上举行赛马活动。在林中曾经还有万树园，皇帝在这里召见过外国使臣、政教首领以及少数民族的王室贵族，但今日的万树园只剩下了遗址，尤为可惜。山区的建筑则多以寺庙为主，普乐寺、博善寺等寺庙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峦沟壑中。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在这里修建喇嘛寺庙以巩固统治。极具民族风格的寺庙在这里很常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宁寺。普宁寺是一座汉族传统宗教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寺庙，因宏大的规模而成为我国北方藏传佛教寺庙中的翘楚。寺庙中供奉的千手观音壮观而又威严，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来此观赏。永佑寺舍利塔位于万树园的东北侧，是乾隆由杭州六合塔和南京报恩寺时感叹他们的玲珑秀美，因而仿此两塔建造。此塔呈八角密檐，塔内部有许多精致生动的雕刻和绚丽多彩的壁画。琉璃建造的檐斗和梁方，还有铜铸的塔尖，令人叹服。湖区中有八处湖泊，其中西湖、镜湖、银湖和半月湖等统称为塞湖，建筑风格也几乎都是仿照江南的名胜。这些建筑采用传统的园林建造方法，与四周的岛屿、堤岸、湖水巧妙结合，营造犬牙交错的水乡风情，如较为有名的烟雨楼、水心榭等。其中烟雨楼因杜牧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得名。楼前有门殿，后有两层楼檐，楼的东边

边是青阳书屋，古代皇帝在这里读书和写字。登高凭栏眺望，四周美景尽收眼底。每逢夏秋时节，湖中荷花竞相开放，从远处望去，湖面烟雾缭绕，美不胜收。乾隆曾作“醉倚雨态烟容处，无碍天高地广闻，却胜难寻平赏者，平湖风地韶和香”一诗，赞美其秀美的景色。银湖和下湖之间是水心泻，湖面横跨桥梁，桥上建有三座亭榭，四面皆可观望，自成一景，颇有飞脚高迁，虚岩洞朗，上下天光，影落空寂的意境。宫殿区的建筑设计没有按照皇家一贯的流光溢彩，而是融合了北方的宏大和南方的秀美，注重舒适和简约。这里除了是皇帝居住休息的地方，还是处理朝政的地方，主要分为前殿和后寝。主殿名为淡坡镜城，因大殿采用极其珍贵的楠木修建而成，微风掠过，常有阵阵的清香，若是有琴音相伴，定会让人沉醉其中，故也叫楠木殿。殿中的每一处都极尽奢华，象牙屏风、白羽刺绣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烟波至爽殿是皇帝的寝宫，早上的时候，后妃会在这里向皇帝请安。西面是佛堂，东边为议事厅，在这里夏天酷暑之时清凉舒爽，夜晚也不会觉得潮湿寒冷。康熙曾赞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至有爽气，于是便为之题名烟波至爽殿，后世的帝王均以此为寝宫。承德避暑山庄就像一汪清泉，潺潺流动在夏日燥热的城市之中，把大千世界的山水佳境的静谧、清幽和温润送给奔波忙碌而无暇停留的人们。要是您有时间了，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园中漫步，共享这份温馨与幸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南名园之冠——豫园。豫园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闹市深处，却保持着古朴典雅的气质。这是一座始建于1559年嘉靖时期的古老园林。园内假山池水，古木花草，亭台楼阁清幽秀丽，别具风韵，布局尤为精巧细腻，极具江南园林的风格，被誉为江南园林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座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园林，豫园早期是一座私人园林，由明朝的刑部尚书潘恩之子潘允端购买建园，此后历经50多年，耗尽巨万家财，直至万历末年竣工。自此以后，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廊阁曲径回环相连，花草树木巧妙分置，假山怪石峥嵘嶙峋，湖光池水清澈潋滟，古色古香的建筑在花树古木的掩映下显得小巧玲珑，风光旖旎，清新明丽。规模宏大、景色秀美的豫园，因陆巨岭涧洞壑之盛、水极岛滩凉渡之趣，而被认为是和苏州拙政园、太仓衍山园媲美的东南名园之冠。豫园门口巨石上，有江泽民为纪念豫园建园440年而书写的“海上名园”，字字清新。园内三岁堂气势雄伟，宽敞明亮。因清代中叶，这里曾为斗米业公所议事、定标准壶的场所，故名称取意于“和生三岁，乃丰收”之征兆。三岁堂是豫园最高大的厅堂，为歇山式建筑，堂内有5间大厅，屋宇敞阔，堂前有大湖，湖水澄澈明净，两侧桂柏葱郁，景致悠远静雅，令人赏心悦目。

豫园假山亭阁随处可见，其中大假山尤为壮观。假山是豫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由明代著名叠石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建造，是江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精美的黄石假山。假山峰峦起伏，峥嵘嶙峋，涧壑间清泉如注，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池水泱泱，近处细看仿佛一座巍峨的峻峰。在豫园45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唯有这座不是真山却胜似真山的大假山，不改其容，安静淡然地守在园中。园内景致相连，廊廊互通，不宜景异。翠秀堂位于大假山东北峭壁下，结构玲珑精粹，堂前的假山峰峦林立，花木阴阴，步入其中，一股幽静俊雅之气迎面而来。跨过溪流，来到娱乐榭，这是一处观赏水中游鱼之所。溪水从墙下半门洞中流出，五彩缤纷的游鱼畅游其中，很是惬意。若是投入些鱼饵，鱼群便会争相抢夺。辞别游鱼，走上迂回复折的长廊，中间有一方亭，上有匾额“慧心不远”，取自《世说新语》中的“慧心处不必再远”。翼然临木，便有豪仆兼享，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信步漫游，两仪轩、点春堂、和煦堂、玉玲珑、玉华堂等各个盛景尽收眼中，美不胜收。每年的上元之夜，豫园元宵灯都会异彩纷呈，大街小巷上群灯四海，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一片火树银花。若是从上空俯瞰，犹如灯光如昼的仙事，异常璀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能有豫园这样景色绝佳的城市山林，实属不易。能够继续保持本有的特色，更是豫园最大的亮点。上海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总是忙于奔波，能有豫园这样一处艺术与文化的盛景来放松心情，可谓是完美的补充。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那就请这位传说中的少年才子给我们做上一篇滕王阁序。
3: 从2021年开始，一场如梦似幻的寻梦滕王阁实景演出每晚都会在南昌滕王阁前上演，伴随着被誉为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的吟诵声，人们身临其境，见证着这座历经29次重建的江南名楼的历史变迁。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勃所描绘的江南盛景，仿佛依然近在眼前。襟三江而带五湖，恐蛮荆而引瓯越。

0: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黎传旭说，想知道宋朝人怎样说话，就听南昌人说话。
1: 南昌方言是汉民族宋元时期语言的活化石，特别是我们讲入声，这是我们南昌方言的一个标志了。入声它就讲话发音非常短促，一发出来就卡住了，我们叫戛然而止。你比如念一个词，滕王告，滕王滕滕字很长，滕王很长，告很短，这个告就是入声。
0: 原始的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末年，此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直至两宋时期才完全从北方方言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1: 比如说南昌人会讲到一个起到个起，现在普通话里没有这个字了，汉代叫立，先秦叫起，起到个起，这个起在甲骨里面就有这个词。在甲骨里面它是一个人站立在那里，专门强调了一下他的脚。像南昌人一直从先秦一直到现在还在叫起得个嘞，不要动啊。
2: 秦外从旧，奉此流。
0: 豫章故郡，洪都兴府，自西汉初年灌婴筑城至今的2000多年里，南昌的文采风流从未间断。奔流不息的赣江水，见证了这城市无数的荣耀与沧桑。而今，这物华天宝之地，正以它特有的古朴厚重，迎来新的昌盛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邓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

到医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
搭建智慧课堂体系。

0: 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音乐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松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个整一个，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6: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嗯，
3: 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
5: 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

0: 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1: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
2: 妹。我见你，哎
1: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0: 父王吧。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
0: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2: 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爸。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5: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0: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5: 我是个拉子，
3: 你肯定是拉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5: 找找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提。

0: 韩王提一杯吧。
1: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2: 你可别，
1: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2: 啥是交给呀？
0: 韩王好酒量，
1: 长脸吧，
2: 太丢脸了。
1: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1: 小时候教你，
2: 不是
1: 那么秀。
2: 小时候学
1: 来，
2: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1: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2: 我不活。哎呀。
0: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2: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2: 没有了。
0: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4: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0: 那算了。
2: 哎，是，不是？
1: 那个他呀，
2: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
2: 我
1: 属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1: 努给我。比赛开始，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嗯，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0: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没用。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嗯，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

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
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

0: 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年轻的威廉在信中写道，
4: 亲爱的玛丽，请原谅我再次打扰你，由于热恋我的记性竟如此的糟糕，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当我昨天向你求婚的时候，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3: Mary 很快回了信，信中说，
5: 亲爱的威廉，见到你的信我很高兴，我记得昨天我说的是不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对谁说的了，再一次吻你。
6: 在科尔镇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去看医生，她跟医生说自己的耳朵里好像有个东西。医生给老太太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对老太太说道，
7: 哦，夫人，我看你的耳朵里长了一个黑色的瘤子。
8: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
7: 我是说，夫人，您的耳朵里长了一只黑色的瘤子。
8: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7: 你可真够烦人的，老太太。我是说，你的耳朵里长了一只瘤子。
8: 哦，谢天谢地，医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的助听器，我都找了好几天了。

说有个人啊，总丢钱包，丢三落四的。有一天上车以前，他就把废纸放信封里，哎，看你咋偷。结果下车以后，发现真被偷了。第二天上车以后呢，哎，他就觉着腰这块有什么硬邦邦东西呢？一看是昨天那信封，上面写着：“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影响我正常工作，谢谢。”

0: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1: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2: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3: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
1: 为什么，姐姐？
3: 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0: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3: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作文课，老师要求同学们每人写一篇介绍某种家用电器使用方法的小文章，看谁写得又快又好。同学们都在冥思苦想怎么样写的时候，平平举手说他已经写好了。老师惊奇地对平平说，
1: 你已经写完了吗？那好，读一下你的文章。
0: 平平大声地读，
2: 你想知道电视机的使用方法吗？请您认真仔细地看一看说明书，那上面写清楚了使用方法。

0: 在美国德州乡下住着的山姆和约翰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砍柴。这一天，山姆和约翰又上山了。这一次，约翰在砍柴的过程当中不留神把自己的胳膊砍了下来。山姆看到了非常着急，于是他马上把那只断臂放进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就带着约翰去找医生了。在医院里，医生对山姆说道：
1: 哎，小伙子，你们两个可真是太幸运了，我是复原断肢方面的专家。那么这样吧，你4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就交给我了。
0: 听了医生的话，山姆非常高兴，他照医生的话去做了。4个小时之后，山姆准时回到了医院。这时，这位医生面带笑容地对山姆说道：
1: 哦，小伙子，我做的比预想的要快一些，你的朋友他现在正在小酒馆里呢。
2: 什么，大夫？他去小酒馆了？那我得去看看。
3: 山姆说完话之后，立刻出了医院的门，来到了这家小酒馆。果然，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约翰正在小酒馆里练习投飞镖呢。
0: 过了几周，约翰的胳膊完全康复了，于是山姆和约翰又一起上山砍柴了。这一回，约翰不小心砍掉了自己的一只大腿。山姆这一次更加着急了，他又找来了随身带着的塑料袋，把约翰的大腿装了进去，然后带着约翰又来到了同一家医院，找到了上次给约翰接胳膊的那位医生。这位医生这回皱了皱眉，对山姆说道：
1: 哦，小伙子，你们可真倒霉。不过要接断腿嘛，稍微麻烦一点。这样吧，你6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我会尽力的。
2: 好的，大夫，这回就全拜托您了。
3: 这一次，山姆还是按照大夫的话去做了。在6个小时之后，山姆回到了诊所里，一见到医生，他就很着急地向医生问道：
2: 哦，大夫，我的朋友现在他怎么样了？
1: 哦，小伙子，这次手术真是太顺利了，完全超出我的预想。我又提前完成了，你的朋友他正在那边的足球场上踢足球呢。
0: 山姆听完了医生的话，赶忙跑到了医院附近的一个足球场里，他果然看到他的好朋友约翰正在这个足球场上练习射门呢。
3: 又过了几周，约翰的腿完全康复了，于是约翰又和山姆一起上山砍柴去了。而这一次，在砍柴的过程中，山姆一

0: 个不留神砍掉了自己好朋友约翰的头。这一次，山姆被吓坏了，他赶紧把约翰的头包在了塑料袋里，背起了约翰，来到了那家诊所，又找到了上次为约翰接腿的那位大夫。
1: 哦，大夫，这次可是出大事了，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好朋友约翰。我在和他砍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2: 什么？这次是头掉了？这一次可真的是很麻烦了。那么这样吧，小伙子，你还是在12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听结果吧。
3: 惊魂未定的山姆听到大夫这样有把握地说，也就放心多了。他又一次按照医生的话去做了。在12小时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诊所，找到了那位大夫。
4: 哦，大夫，我的好朋友约翰现在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可是我刚才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发现他。他这回又跑到哪儿去了？啊，我想他不会是已经跑到杂技团去用头练顶碗去了吧？
0: 看到山姆非常高兴的样子，医生很沮丧地回答道：“
2: 哦，不，小伙子，你的朋友约翰他这回哪儿都没去，他就在我们医院楼下的太平间里。”
4: 你说什么？在太平间里？你的意思是你的这次手术失败了，对不对？
2: 哦，不，小伙子，从理论上来讲，我的这次手术非常成功，可是你的好朋友约翰他的头被你的那个塑料袋给憋死了。

说老王吗？老王有一天带儿子上山打猎去了，打猎家伙一道吹呢，这个如何神？可是吹装自个后羿呢。后羿。突然家小儿子发现天上有一只这个大鸟啊，有个老鹰，老鹰正搁那盘旋着，就跟他爸说：“爸爸，赶紧快射，把这射下来。”家伙，这只见老王是死命拉弓射箭的，但是这大老鹰还搁天上飞呢。完家伙，这老王搁这装，还故作惊讶说：“哎呀，没想到我今天看到奇迹了，一只被射中的老鹰还能飞呢。”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十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他便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的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
1: 哎呦，你已经弄了这么多了，怎么还不够啊？
2: 怎么？我正在走运，我老是赢，你就想让我罢手？

0: 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迷了路，最后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农家，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
1: 可以啊，但是我只有两个人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只能睡在牲口棚里，那里气味不太好。
0: 我一想，这我岁数最大呀，我自告奋勇啊，我睡牲口棚。
2: 哎呀，真是委屈你了，老温。
0: 是啊，半个小时之后我也实在是受不住了，就从这牲口棚里出来了。我不成了，我快被熏死了，你们俩谁去吧。这时候咱那编辑挺身而出，
3: 那好吧，我去牲口棚睡。
2: 也该让他尝尝这种滋味。
0: 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门口站着编辑，喘着气说，
4: 我忍受着腐烂食物发出的各种臭味，可牲口棚的臭味我还真受不了。
0: 你们俩太娇气了，我去。但是三十分钟后又响起敲门声，
2: 门口站着受不了的王维，对不对？
0: 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动物。
2: 喂，这什么？
5: 一位都市女作家把汽车停在山区农夫的旁边，开始热烈地称赞那儿的乡村景色。她兴奋地问那农夫，
6: 你一生当真都住在这可爱的山林中吗？终日徜徉在迷雾里，穿梭于花草之间吗？
5: 那个农夫瞪了他一眼，说道，
7: 哦，我可没有，不过我家的狗倒真是这样的。

山东大鼓，中国北方曲艺的鼻祖。山东大鼓是流传在中国北方的一种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历史悠久，音乐唱腔独特，节目蕴藏丰富，地方色彩浓郁。它直接触发了山东快书的形成，并对乔派河南坠子和西河大鼓等曲艺门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被称为中国北方大鼓的鼻祖。2006年5月20日，山东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东大鼓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北方大鼓的鼻祖？它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古书类说唱艺术可追溯到唐代的变文，此后又有宋代的陶真、元明的词话、明清的弹词和清代的古词及一部分叙事道情。现存的古书类曲种大部分是继元明词话的传统，从明清弹词的形式发展来的，山东大鼓是其中发展而来的一类说唱艺术。山东大鼓发源于山东西北的农村，最初只是敲击梨花碎片来伴奏，采用山东方言来演唱的当地民歌小调，后来逐渐发展为有版式变化的成套唱腔，敲击矮脚鼓和特制的半月形梨花片，并有三弦伴奏的说唱表演形式，因此山东大鼓的原名就叫梨花大鼓。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当中曾加以美化，根据谐音改称为梨花大鼓。1920年前后，梨花大鼓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大曲种，因为它所唱皆山东土调，唱者皆山东产，而通称为山东大鼓。山东大鼓的起源大约可追溯到明代中叶，明末清初开始独立门户，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清代中叶，山东大鼓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间说书艺术形式，艺人队伍明显扩大，艺术表现手段也日臻完善。嘉庆年间已派生出五大分支，唱腔上形成了北口老牛大摔浆调、南口梨花调、小北口等三大派别，出现了响马传、刘公案等大量中

篇书目和许多段书。清同治光绪年间，山东大鼓又有重大发展，南口梨花调开始出现女演员，并进入城市演出。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鄂曾在《老残游记》中对老残在济南民湖居听黑妞白妞演唱山东大鼓的情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精彩描写。清朝末年，山东大鼓的流传地区已从山东城乡扩展到省外，在徐州、南京、上海、郑州、洛阳、汉口、重庆、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地先后建立书场，并出现许多山东大鼓班社，著名艺人有数十位，如盖山东董连之、白蔡新、杜婉君、响三省郭彩云、古界皇后陆巧玲以及谢李孙赵四大玉等名家。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清朝官吏士绅文人的渐趋没落，再加上结构过于严苛呆板，不能即兴说唱大书与迅速充实新书目，山东大鼓逐渐失去听众，而被新兴的唱白自由便于堂口说书的西河大鼓与河南坠子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南部地区专唱山东大鼓的仅有孙金枝、孙金兰姐妹二人，直到孙金枝去世后，山东大鼓在河北南部几乎成了绝响。

您现在听到的是山东大鼓古曲新韵。山东大鼓的演唱形式是一人演唱或二人对唱，二到三人伴奏，曲调高亢，说唱道白兼备，叙事抒情交融，书目主要是中篇，唱白相间，短段只唱不说。唱腔分为老北口、小北口和南口等三个支派，各具不同特点与风格。山东大鼓传统节目繁多，现存有中篇三泉镇、金锁镇、大破孟州、大宋驾、范梦亭推车等数十部，短篇数段尤为丰富，以三国、红楼梦、水浒故事唱段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根据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编写的唱段等，共计200多段。新中国成立后还编演了不少新节目。20世纪后期以来，山东大鼓逐渐衰落，仅有少数演员还能演出。为保护文化遗产，中国政府开始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倡导地域文化进校园，发展特色教育，在教育行业甚至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重视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2010年至2012年，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先后与艺术单位合作，通过大鼓进高校、研究所与剧团相结合等多种途径，确定以济南市曲艺团、济南艺校和山东管理学院等机构为山东大鼓传承基地，通过人才培养和演出实践，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探索研究相应的传承模式和途径。山东大鼓起源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农耕文化，是原创型的艺术形式，反映出生产方式与艺术形式的密切联系，体现了物质生产与文化娱乐相辅相成的生活态度。传承300多年而不衰的山东大鼓，音乐唱腔独特，地方色彩十分浓郁，并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不同文化生态的特征。而上述特点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形成的，能流传到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山东大鼓以生动的艺术形式为世人展现了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在文化史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黄土高原上的陕北角花。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人们通常称之为陕北，这里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剪纸作品及剪纸艺术家。这里山高沟深，人们大都住在较为平坦的坡顶，这样的坡顶在当地被称为垣。垣，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高地，呈台状，四边陡，顶上平，人们把土山凿开，挖成山洞的形状，山洞一面背靠山坡，和山连为一体，一面朝阳，用于采光，这样就建成了陕北人特有的居住场所窑洞。一孔一孔的窑洞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垣上，从视觉上让人感到荒凉，也让我们体会到这里的人们喜爱大红色剪纸的原因。面对色调如此单一的黄

境，热烈的红色会给人们带来生机和希望。在陕北，剪纸是妇女们创造的文化，当地人称剪纸为绞花。每年快到春节时，陕北的妇女们便坐在一起相互学习剪纸。如果有好的剪纸花样出来，大家都争相传学。到了除夕这天，妇女们会用剪纸把窑洞的墙壁和门窗装扮得漂亮喜庆。她们也会相互串门，比较谁的窗花剪得好，谁的手最巧。陕北剪纸主要以日常生活使用为主，大多用作窗花、结婚的喜花等民俗用品，另外也用作刺绣、木雕、砖雕、陶瓷等艺术品制作的底样。陕北剪纸大多以大红色的单色为主，造型简洁洒脱，剪的主要是传统的花草和动物，也有一小部分陕北剪纸剪得细腻入微，俗称三边剪纸。三边指的是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三个地方，这里的剪纸和陕北其他地方的剪纸风格大为不同。三边剪纸风格小巧玲珑，纤细入微，剪出的锯齿纹俗称牙牙，细如针尖，剪出的线条更是细如发丝。1982年，陕北安塞的剪纸艺人李秀芳应邀赴法访问，这是中国的剪纸艺术家第一次走出国门。李秀芳在法国雷恩市国际博览会上现场表演剪纸，雷恩市长对他的作品惊讶不已，拿着他的剪刀反复查看，怀疑他的剪纸是由计算机制成的。明白这些作品确实是现场即兴创作后，法国民众被来自中国民间的剪纸艺术所折服，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

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跃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跃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跃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

0: 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原西林钢铁厂退休工人周福恩患病多年，但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董文勤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注意饮食和运动，早日恢复健康，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董文勤强调，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强化临时救助、医保兜底等惠民政策落实，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享幸福生活。

0: 老党员潘振安在公安战线退休后，退休不褪色，积极投身基层调解工作，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银铃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他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带动更多老党员、老干部加入有事找老潘队伍，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并表示慰问，致以敬意，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医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方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铁力士日月峡镇组织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铁力士日月峡镇政府，全体人员身着白衬衫，佩戴党徽，安静观会。老党员张道庭也与年轻党员干部一同端坐屏前，凝神收看，认真领会了大会精神。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
2: 今年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啊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召开呢这个庆祝大会，授予呢七一勋章。当我看到习总书记走上主席台的时候，这个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所以说呢，我们党啊，就是历经了呢105周年以来风风雨雨啊，那是很不容易的。可以那么讲，一是推翻了呢三座大山，人民呢当家作主，自己说了算了，是不是啊？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啥呢？从党的18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另外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呢，就是模范带头作用，要是保护好呢我们那个生态，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为啥呢？咱们是林业人，首先要保护好生态。第二个就是说啥呢？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啊，传承和弘扬好

0: 呢？咱们的红色文化，也就是马永顺精神。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在育人上，这个坚定这个方向，是吧？因为啥呢？这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呢临海的呢新苗，说一定要那啥呢？用爱去浇灌，我都觉得就说啥呢？这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这个应该呢具备的条件。我都想的啥呢？本身就做青少年下一代工作，就应该呢在这一方面呢，作为一个立德树人，一个标杆吧，把这个红色的这个基因，这个红色的这个传统，这种雨露去滋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向心力与战斗力，近日伊美区前进街道红光社区党委开展致敬老党员薪火永相传主题活动，隆重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以崇高礼数致敬老党员的坚守与奉献。仪式现场庄重肃穆，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为老党员们佩戴熠熠生辉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之心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社区发展付出心血与努力。沉甸甸的纪念章承载着党组织的关怀与认可，见证着老党员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和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盖彦俊结合自身经历，深情分享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的所感所悟。他娓娓讲述南泥湾精神的内涵真谛，回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青春过往，诉说数十年追随党的步伐、践行党员使命的真挚感悟。朴实真挚的话语、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为在场的社区工作人员、年轻党员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直击人心的沉浸式政治党课。这分享不仅是对百年党史、革命奋斗史的温情回顾，更饱含着老党员对新时代青年党员的殷切期许，让在场党员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深刻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立足社区基层岗位，深耕网格治理、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责任。

0: 近日，坐落在南岔县的伊春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正式迎来2026年夏季首批外地避暑旅居游客。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候鸟族齐聚永翠河畔，沉浸式开启森林纳凉、生态康养之旅。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桂小军在朋友的推荐下，今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当看到疗养院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周到热情的服务，让他有了慢下来、多住一些时间的想法。深圳游客桂小军：
1: 今年呢，是我们第一次来伊春避暑，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到哪里都像是开了空调一样，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据悉，此次首批入住游客超百人，既有初次旅居的新游客，也有多年打卡的老常客。旅居期间，游客们漫步永翠河畔，畅游林间步道，尽览林海胜景，参与丰富文体活动，在绿水青山中舒缓身心，康养体。

0: 体魄，感受林都伊春深厚的生态康养底蕴。为丰富旅居体验，疗养院整合本地文旅资源，组织游客打卡仙翁山、梧桐小镇等特色景点，同时依托乡村大集特色业态，让游客在享受森林疗愈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南岔本土烟火气息与民俗风情，让避暑旅居之旅更具温度，更有特色。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优势，南岔县持续深耕生态康养文旅产业，不断升级旅居配套，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游玩业态，全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暖心的服务保障，当地夏季康养旅居品牌口碑持续攀升，广受全国游客青睐。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负责人陈楠：
1: 六月中旬起，我们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居旺季，目前已顺利接待百余名外地游客。七八月份呢，旅居房间已经全部预订满额。

0: 七月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大连游客郭瑞阳：
1: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然后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最后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将增至99元，较上年增长5元。新增经费将重点用于一老一小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内容较往年有所优化。2025年起，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中增加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将异常情况及时推送至有关专病管理业务信息系统，慢性病患者基层服务将得到强化，包括增加随访频次、及时转诊等。网上有信息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5月17号曾发布文件，明确自7月1号起，60岁至69岁老年人可享受除法定节假日和暑运高峰期外的火车票7折优惠，70岁以上老年人则可全年享受6折优惠，且不受节假日和暑运限制。中国铁路12306客服日前表示，目前60岁以上老人购票暂无折扣优惠，但购票时获得的积分是普通成人旅客的3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国家生物信息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

院历时六年发现，肾脏是运动效应的关键应答器官，其中甜菜碱作为核心分子信使，通过抑制天然免疫激酶 TBK1 协同缓解多器官衰老。研究为运动健康效应提供了跨尺度多层级的科学证据，开创了内源性代谢物介导运动效益的新范式，为衰老干预和健康老龄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刺猬与老虎。
1: 森林里有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认为自己是百兽之王，从出生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能让它感到害怕的对手，所以他总是横冲直撞，目空一切。这几天老虎的运气不好，总是碰不到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害得他肚子从早到晚咕咕乱叫。正在他为肚子发愁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有一只刺猬肚皮朝天的躺在一块空地上。嘿，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老虎曾经听不少同伴说过，刺猬的肉又嫩又鲜，可是那些肉是用尖锐的刺秘密包裹的，想制服刺猬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那些伙伴们都很少能吃到刺猬的肉。现在好了，他在睡觉，老虎悄悄走过去，躬身跃起，张开大嘴，看准了刺猬的肚子就是一口。只听一声惨叫，老虎的嘴上鲜血直流。原来刺猬在老虎扑来那一瞬间察觉到危险来临，立刻把浑身的尖刺收拢起来，变成了一个带刺的圆球。是尖利的硬刺不仅扎破了老虎的嘴，还深深地扎在了老虎的鼻子上，疼得老虎大声地嚎叫。老虎想甩掉刺猬，可是愤怒的刺猬却不想放过他。刺猬平时就很讨厌老虎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今天又竟然偷偷摸摸地袭击自己。刺猬决定今天一定要给老虎一个最深刻的教训。老虎的鼻子上挂着一个满是硬刺的大圆球，又惊又怕。他用爪子去抓，爪子被扎破了，他用尾巴去打，尾巴也扎出了血。老虎疼得满山乱飞，那些平时对老虎

0: 欺侮的不敢露头的野兽们，看到老虎这样狼狈，都站在一边哈哈大笑，谁也不去帮他的忙。老虎在深山里乱跑，那只刺猬就坐在他的鼻子上，跟他一同前进。老虎又累又疼，躺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昏睡过去。刺猬看到老虎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就趁着老虎做噩梦的时候松开自己的刺，悄悄地离开。一群小鸟从老虎的头上飞过，叽叽喳喳的声音把老虎唤醒了。老虎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哎呀，那个可怕的圆球不见了，鼻子上除了那些带血的窟窿什么都没有了。老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巢穴。路过一棵橡树的时候，一只猴子正在树上吃橡树。橡树是橡树结成的果实，是猴子松鼠的好点心。看到老虎过来，吓得手一哆嗦，一棵橡树就掉了下来，吓了老虎一跳。老虎看见这个橡树虽然比较小，但是也是棕色的，圆圆的身子，浑身也都是刺，就以为是刺猬的儿子，就立刻闪到一旁，老老实实请他先走。可是他就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老虎等了半天，看橡树根本没有走开的意思，只好央求地说，我知道你是刺猬先生的公子，今天早上我已经和你的父亲见过面了，我保证不再冒犯你们了，你就让开道路让我回家吧。猴子在树上看到身为百兽之王的老虎竟然像一棵橡树的果实，再三赔礼道歉，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树上摔下来。
1: 小小信箱，刺猬是什么样子的？老虎后来为什么见到一棵橡树也怕得要死？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2: 聪聪 A B C，
3: 刺猬是棕色的，圆圆的身体，浑身也都是刺。老虎被刺猬吓怕了，只要是看到和它差不多的东西，就以为是刺猬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不要狂妄自大，不攻一切；二，任何时候都要认真辨别事物的真伪。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游刃有余。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著名的厨师叫庖丁。有一天，魏惠王来看他宰牛，只见庖丁手起刀落，毫不费力地把牛的骨头和肉分解开来，全身的动作和刀的声响就像音乐一样有节奏。魏惠王十分佩服地问道，你的技术这样高超，是因为刀子磨得很快吧？庖丁笑笑说，一般宰牛人用的刀子一个月就得换一把，因为他们的刀刃经常碰到骨头。一个宰牛能手可以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只用刀来割肉。可是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解剖了几千头牛了，还像新刀一样锋利。为什么呢？刀刃是非常薄的，而肉和骨头中间有一条缝，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敞而游刃有余了，肉就会一块块地掉下来。

不过碰到复杂的结构时，我也总是认认真真，一点也不敢马虎，动作很慢，下刀很轻，小心翼翼，直到完成全部的工作。魏惠王听罢，点点头，赞赏地说：说得好，从你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游刃有余，原本是说，刀刃在骨缝之间移动，还绰绰有余，用以形容庖丁技术的高超。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比喻办事很有把握，非常熟练，解决困难轻松利落。

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对娘家的人封王封侯，排斥异己，诛杀功臣。不久吕后也死了，他在遗诏中指定内侄吕产为相国，吕禄统领京都禁卫军。吕氏家族掌权，激起一批功臣不满，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密议对策。他们巧使妙计，把吕党要人立即争取过来，由他去说服吕禄把兵权还给周勃。这时大将军灌婴联合齐王刘襄等刘家军回京师御诛吕氏家族。利季与吕禄本是知交，吕禄听了利季的话，终于把北军归周勃指挥。前相国曹参的儿子曹竹又配合朱虚侯刘璋控制了南军，在未央宫杀死了吕产。其余吕氏大官也都被周勃派人抓获，一一斩首。吕氏势力全被消灭后，周勃、陈平等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就是汉文帝。在朱吕这场斗争中，利季也出了力，所以袭父爵为曲周侯，但舆论说他出卖朋友。汉书记载说，夫卖友者，为见利而忘义也。作者班固认为利季不属于见利忘义。成语见利忘义指看到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20: 9:83，
22: 苏炳添领先，
2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0: 十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十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盈利性活动中使用志愿服务标识，其他以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网上开展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发表的不当言论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整治将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新华社消息，记者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新华社消息，7月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据介绍，这1.6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0: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目前已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5000个，协调中国应急关爱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援助捐赠应急照明灯20000台，协调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基金、爱德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美团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捐赠首批物资，包括应急食品、饮用水、日用品等共计12万余件，并面向灾区提供热餐供应、净水供应、儿童服务等全面支持。新华社消息，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国媒体6日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日晚之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日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日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非参议院于5月18日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级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日11时41分，北京时间10时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2日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

0: 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遇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

0: 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1: 讲一根，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来，讲一根，讲一根。
2: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3: 父亲，
2: 干啥？
3: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3: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2: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1: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1: 爱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4: 啥也不能说。
3: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
3: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3: 那就好。
5: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3: 说了，乳名说了，
5: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3: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3: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3: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3: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3: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3: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3: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3: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3: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3: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6: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3: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3: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3: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
1: 都示大弱都得。
3: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哥，
3: 我见你们，哎呀。
4: 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4: 你别过来、哎！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反正你加油吧。
3: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2: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3: 啊、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3: 哎呀，你叫
1: 父王吧。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6: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3: 压他。
4: 爸，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啊、别老弟呀、啊、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3: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2: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3: 看就看，
1: 傻子。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哎呀，怎么没了？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1: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7: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4: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8: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小时候学
0: 来，
1: 不是把你个接班面
0: 走了，
1: 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来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

0: 呀，爸呀，
1: 十瓦送，
2: 没有了。
3: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5: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3: 那算了。哎，
0: 是，不是？
1: 那个他呀，
5: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
5: 我
1: 他是个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弩拿好，加油。加油。
7: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6: 别再开小炮。
8: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嗯，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6: 你。
1: 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哎，
1: 哎，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1: 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8: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邓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

0: 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粤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 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20: 9:83，
22: 苏炳添领先，
2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0: 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0: 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在古代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剧中啊，形容古代男子身高的时候呢，常常咱们会听说啊，堂堂七尺男儿。那么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呢？咱们今天的一尺呢，大约等于33厘米，要换算下来，这七尺男儿的身高啊，得230厘米啊。还有更夸张的，说史书记载项羽身高8尺，这要是折合一下子，约等于今天的260厘米。吕布身高9尺，这和咱们今天的话得接近300厘米了。最恐怖的是孔子啊，史书中记载其身高是9尺6寸。那要真是这样式的话，这孔子恐怕就得患有巨人症了。难道说古人真的那么高吗？难道现代人是越活越矮了？想想啊，也不大可能。在影响身高的后天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营养。而现代的生活条件要比古代那好太多了，所以这身高怎么可能会进步如昔呢？其实古代的七尺男儿啊，并没有那么高，问题就出在了古代一尺的长度和咱们今天是不一样的。我国古代的长度标准在历朝历代都有着变化，根据学者考证，秦代的时候一尺是23.1厘米，汉代的时候一尺是23到23.6厘米，隋唐的时候一尺在30厘米左右，到宋代的时候一尺呢则是刚超过30厘米。那要这样算下来的话，那项羽的身高大约是1米85，这算是比较高的了啊。这样的身高在今天的话也不少。而吕布的身高呢则是2米出头，哎，这个确实非常高了，但是跟姚明来比的话还要逊色一些。那咱们再来算一算有这个巨人症的孔子的身高。现代出土的春

丘时鲁国尺，一尺呢大约是 20.5 厘米。那么孔子的身高啊，应该约是1米96。哎，这么看的话，这孔子的确是一个高大的老师啊。咱们今天有很多地方啊，都有孔子的雕塑，有的孔子像呢被塑得很高啊，这的确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七尺男儿的形象啊，至少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荀子《劝学》中就说到，说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是生活在战国末期，有学者考证说，那个时候啊，各诸侯国的长度单位量值啊，基本都相等了，一尺大约是在 23.1 厘米。以此来计算呢，七尺男儿的身高也就是1米6左右啊，160厘米多一些。今天的墓葬考古呢，也证明了这个身高。陕西临潼湾李村战国墓中有34例男性的平均身高是 167.9 厘米，有27例女性平均的身高是 160.85 厘米。北京的延庆汉墓中22例男性平均身高是 165.34 厘米，有19例的女性平均身高是 159.18 厘米。山西侯马司齐战国末至汉代墓地中22例男性平均身高是 164.3 厘米，17例女性平均身高是 155.5 厘米。可见啊，秦汉时期的男子的平均身高呢是在 166.2 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是在 158.9 厘米。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考古数据呢多是来源于北方的墓葬，而同时期的南方人这个身高就要矮一些了。根据学者的统计，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是在166到168厘米，而长江流域的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呢，却只有161厘米左右。我们今天常说北方大汉，哎，看来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在古代啊，七尺男儿那可不是美男子的身高，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最低标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大臣冯禽的祖父身高不足七尺，经常是自持短陋，于是就特意给儿子娶了一个高个子的媳妇儿，想以此来改良基因。啊，终于在冯禽祖父的不懈努力之下，冯禽长到了八尺三寸，约合汉代的190厘米。看来这古人也有身材矮小的苦恼。那么现在我国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呢？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说中国成年男性啊，平均的身高是 167.1 厘米，女性是 155.8 厘米。哎，这怎么过了2000年了，中国人还是没长高啊？首先啊，现在的成年人平均的身高统计时是包括老年人的。哎，这些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都经历了大饥荒还有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呢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所以就影响了身高。另外呢，全国平均身高它不具有全国普遍性，我国的身高呢还存在着南北方的地域差异。平均身高比较高的东北人、山东人要比平均身高比较低的四川人和重庆人要高出七八厘米，所以古今身高对比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必须得是在同一个地方来进行古今比较。陕西临潼湾李村战国墓中的男性平均身高是 167.9 厘米，咱们今天陕西男子的平均身高呢能达到172厘米，这比2000多年前还是要高一些的。有的朋友呢会拿这个兵马俑的身高来质疑我的说法，的确参观兵马俑博物馆的时候，解说都会讲说兵马俑的身高都是185厘米以上，在兵马俑坑里看起来也的确很高，但是兵马俑都是带底座的，这个底座有十多厘米高啊。咱们除去了底座，要是净量的话，兵马俑的实际身高多数是在170到 181.5 厘米，这个身高要比前面计算出的160厘米要高了许多。因为兵马俑的原型是军人，而且还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当然要选大高个了。因此兵马俑的

古代人啊，常常用一个成语叫学富五车，来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这个成语呢，是源自《庄子》这本书，说的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惠施的故事。庄子的原文啊，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很多的朋友把这句话呀，理解为他读过五车书，啊，的确很厉害。那古代的五车书到底有多少呢？咱们就一块来算一算。说学富五车中的这个五车书啊，这和咱们今天的书呢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这个书呢是纸质书，这是西汉之后才有的。尽管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东汉并没有普及这个纸质书。一直到了魏晋时期的时候，因为佛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佛经，廉价方便的纸质书这才在我国普及开来。那么在学富五车的先秦时期，这个书主要是用什么材料写的呢？这答案就是简牍。这简和牍是两样东西，它的区别呢，主要是体现在宽度上，简要更加的细长一些，而牍呢则是更宽一些。在制作材料上，这两者大体都是用竹子或者用木头。一般呢，简多是用竹子做的，牍多是用木头做的，哎，所以又称为竹简和木牍。这个竹简呢，在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后来在战国时期被广泛的使用，一直用到了汉朝。竹简的制作方法呀，很复杂。首先呢，要选用上等的楠竹、雌竹的这个中间的部分进行裁切，因为中间的部分这个竹节间隔大，可以保证书写部分的平整。在裁切上要按照固定的长度和宽度，竹简的宽度是在一厘米左右，可以书写一到两行字。竹简的长度不一，一尺长的居多一些，故而又称为尺牍。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这个秦代的

主茧长度是在23厘米到28厘米。汉代诏书的主茧长度呢是尺一，也就是一尺一寸，差不多是在26厘米。但是也有长的主茧，比如记录重要法律内容的，这就得用三尺主茧，故而有三尺律令的说法。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主茧是最厉害的，长度是在72厘米到75厘米，这个拿过来都可以当防身武器用了。那么主茧裁好之后啊，是要进行刮削打磨，要把主茧给磨平，要方便写字。主茧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还有一道重要的程序，就是杀青。什么叫杀青啊？就是把主茧要放到火上烤。那为什么要杀青啊？杀青的目的呢，一是减轻这个主茧的重量，二是让主茧干燥之后防霉防蛀，方便长期保存。烘烤的时候，本来新鲜的这种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来，这就好像是出汗了一样。所以啊，这道程序呢叫做汗青，也称作杀青。咱们看今天啊，这个电影拍摄完成的时候呢，也会喊上一个杀青。这种叫法就是源于竹简的制作工序。杀青以后就可以在竹简上写字了。如果写字的时候写错了，那就用小刀把这错字刮掉之后重新写，以避免一整片竹简被废弃掉。这种刮错字用的刀叫做书刀，这是古代文人常常用的一个文化用品。你竹简写完之后，再在竹简上打孔穿绳，然后将若干片的竹简连接在一块，哎，这就是一册竹简了。那么牍大多数都是用木片制成的，在汉代的时候呢，多是以胡杨和红柳来作为原材料。这个牍啊，要比简要宽许多，它能达到6厘米，那个别的还能达到15厘米。单片的牍要比单片的简能够承载更多的文字量，所以牍多是单片使用的，它不能连接成册。牍是呈长方形的，所以呢，又叫做方或者板。这个牍呢，也可以用来画地图，这就是咱们后世将国家疆域称为版图的由来。那么学富五车时代的这个书啊，是竹简，它的重量和咱们今天的纸质书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史记当中有记载说，汉武帝的时候啊，有个人叫东方朔，博览群书，他就给汉武帝写自荐信，用了3000片的竹简，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运到宫殿去。你想啊，一片竹简能够写30多个字，3000片竹简呢，那就能写个10万字左右，这就和你正在读的这本书字数相当，这就足以看出竹简之重了。那么你想啊，五车的竹简得有多重啊？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邢义田先生曾经考证过，东方朔啊上书用的那3000片竹简重量大约得有12公斤之多，这要算下来，平均每公斤竹简得有8000多字。古代马车的载重量呢，一般可以达到200公斤，五车竹简呢就是1000公斤啊，算起来大概得有800万字。你想这800万字啊，那什么概念呀？咱们就以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四大名著为例吧，《红楼梦》呢大约是115万字，《三国演义》大约是76万字，《水浒传》呢大约99万字，《西游记》大约是91万字，这四本书加在一块大约是380万字。你想学富五车的读书量大概就是四大名著总字数的2倍，这个水平在咱们今天的中学生啊基本上就能达到了。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蔑视古人而自称学富十车呢？这恐怕不可以。首先呢，古代的文章它是用文言体写作的，所以它的信息量是远远多于白话文的。其次呢，古人读的那都是学术著作，你四大名著那是白话小说，把的难度上呢也不在一个水准。另外呢，学富五车这个成语中的五车书啊，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可能实际上不止五车书。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1/6，每部2稿，但这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的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地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要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着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的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

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方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无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厂。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到十分凄凉，想想过一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体力已经明显的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栏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就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歌老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时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旧棉衣，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

0: 安排工作，向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有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溜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如果有人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也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听不见枪炮之声，但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式。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

0: 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博尔、伦茨、辛格、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更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的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到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好在第一步全部完稿了，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20本稿纸放在那里。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到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连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按当时的文学形式，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3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2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家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100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一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地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他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

0: 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正说到王君阔回朝，王君阔呀，打了半生仗了，也没有今天觉得憋屈的。以往那都是凯旋回朝啊，可这一次，你要说打败仗了吧，好像也没打；但是你要说没打败仗吧，东郡丢了。你让自己怀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回到金庸城啊，一路之上，王君阔这个人呢不善言谈，不大爱说话，所以一路之上更加是沉默不语。鹿鸣惊，鹿鸣月，伏古中，废天喜，这一路之上还得给这王君阔呀宽心。七哥，七哥，别那么忧愁。我们觉得吧，没事儿，没事儿啊，怎么的？咱们还没有，到东郡呢，给他整理这城防呢。结果东郡让王鬼给卖了，那怨谁呀？怨不住咱们呢。要怨，那得怨西魏王他自己呀。东郡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池，他为何不交给那些忠心可靠之人呢？非得交给一降将啊。这王伟什么人呢？他能够游打大隋投降咱们，那就很可能游打咱们再投降别人，对不对？你还没有把人家心全收服呢，你就把这城池全交给人家，那哪成啊？当然了，要说全交吧，咱也冤枉他，他也对人家怀疑，所以呢，这派韦宝、邓豹前去管着王伟。但问题是，你派这俩人，你那眼睛也没看准呢。这俩人不也跟你不是一条心吗？放着咱们这样的，你早让我们过去给你守东郡，东郡焉能丢啊？所以大哥，这事儿啊，这个责任不能够完全在您身上。这个西魏王啊也有一定责任啊，这个王轨责任最大，韦宝、邓豹那更有责任。所以呢，四下相贪，即便有责任，即便均摊，咱们呢也只能摊个25%。如果说西魏王骂咱们，那就等于骂西魏王啊，对不对？他自己脸面也不好看呢。所以呢，我们看，在东郡问题上，西魏王找不到咱们毛病，他说咱就等于说他自己，他能说他自己吗？七哥，您呢放宽心，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再者说呢，朝中有识之士也不是一两个呀，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呢。所以七哥，您呢，别太忧心，别太忧心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我们哥几个陪着七哥您一起，咱们福祸与共。就这四位也不会劝人，这劝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越劝王君阔越心烦呢。一路之上沉默不语，这才来到金庸城啊，来到皇宫前向陛下请罪，不请也不行啊。被李密召进宫中啊，路上正好碰到程咬金，程咬金冲着这王君阔一挤鼓眼儿，我说：“七弟，好好说哈，好好说，好好说。”哎呀，程咬金也不能说别的，有心留下来，西魏王已然把自己赶出来了。刚才自己瞎闹一通，已然把这西魏王气得够呛了。

自己如果再管一档子闲事儿，就有可能让自己啊，太过被动了。好容易把之前那个事儿给了了，这见好就收吧。我七弟呀、丢东郡之事也不是太大，这玩意儿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料想啊，李密也不能把我七弟怎么着啊。他要是真的瞪眼杀我七弟，我绝对不允许。到那个时候，我再给我七弟求情也不为迟晚。现在啊，现在先不碰他，先不碰他。其实不光程咬金呢，只要是朝中文武听说王君阔这个事儿，那大家心里头都觉得丢失东郡，王君阔责任不大，责任不大呀。主要是王轨的责任。如果说王君阔早就进驻东郡了，东郡丢失，王君阔第一责任人。但是王君阔这不是刚刚奉旨到达东郡吗？又去追赶韦宝邓霸，东郡这边被王轨给卖了，这谁能想得到啊？那要说责任，只能说西魏王识人不明啊。所以李密也不可能因此太过较真。所以程咬金呢也就没放心里，也觉得不是个大案子。我好容易脱身了，先走先走先走，别激化矛盾。程咬金跑出来了。王君阔呢根本就没大听程咬金的话呀，仍然是眉头紧锁，迈步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来到了李密宫殿之外呀。有那内侍宦官引着四人进来吧，陛下等候你们多时了。把四人呢引入宫中啊。王君阔挑眼皮一看，当时啊这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怎么呢，就见李密面沉似水，面带愠色，刚生了气他脸上能好看吗？王君阔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的往前走两步，了于踏尾，双膝跪倒在地。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跟着也是跪倒在地，罪臣王玄见过陛下。李密看看王君阔，啊啪，把龙胆一拍，王君阔，你还有脸来见寡人？这一句话说的王君阔、卢明星、卢明月、费天喜、伏谷中心里咯楞咯楞咯楞，怎么呢？抽了三分劲儿啊！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心绞痛，这玩意真是绞痛啊！王君阔事到如今能说什么呀？陛下，臣丢失东郡，自知罪过深重，特来面君，请陛下降罪。王君阔没说别的，就这一句话，你看着办吧。我该什么罪？你要说你该斩罪，那这个时候我就得辩辩了。那我凭什么该斩罪呀？这个责任到底归谁？对不对？我得先有个态度啊！我这态度就是过来请罪的。李密哼了一声：“东郡丢东郡，不是你最大的罪过。”哎呀，这一话说的呀，王君阔连同卢氏兄弟、伏谷中费天喜都有点发愣。怎么在这一路之上啊？他们就觉得肯定回来得说东郡的事儿，这东郡可不是最大的事儿吗？啊，你只要说东郡的事儿，那咱就摊摊罪过吧。这里头有李密的罪过，有韦宝邓豹的罪，有王轨的罪，当然了，王君阔也免不了，摊呗。咱不说了吗？一摊开，即便是平均每人25%啊，对不对？可万没想到，李密说东郡不是你最大的罪过。这几个人有点傻，都不由自主的把头稍微的抬了点，起码眼皮先撩起来了，看了看李密，啥意思呀？就见李密眼睛一眯，王君阔呀，寡人让你

0: 星也赶往东郡。如果你赶到东郡，布置好了部署，东郡丢失，你自然责任重大。可是寡人已然了解情况了，你是刚刚到达东郡，东郡就丢失了。如此看来，东郡丢失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王轨，而不是你。寡人这一点还是明白的。
1: 哟，王君阔等人一听，行啊，李密这不昏呐、啊！哎，人家明白，东郡第一责任人不在我头上，臣谢主明鉴。
0: 哎呀，王君阔呀，稍微的松了口气呀，
1: 这有这句话就行。第一责任人不在我，第一责任人起码来说得背50%责任呢，对不对？其他的，你说我第二责任人，那怎么也背不了50%，40%、30%，也就这个了。陛下明鉴，
0: 明鉴，恐怕寡人还明鉴不了啊。
1: 嗯，王君阔等人不明白这句话啥意思，什么叫明鉴不了啊？
0: 众人呢也不敢言语。李密这时站起身来了，身子往前探着，用手按着龙书案。王君阔，寡人所不明白的是，你刚刚到达东郡，因何进东郡之西门而出东郡之北门呢？
2: 哦，王君阔说，陛下，是臣到东郡闻听东郡通守王轨所言，说东郡郡守韦宝、东郡郡丞邓豹他们把东郡粮草运出东郡北城门，不知所踪。臣怕他们带粮草投奔敌军，故此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
0: 哼，王君阔呀，你统兵多年，难道你分辨不出城池重要还是粮草重要吗？
1: 王君阔心说，这让我怎么回答呀？城池是重要啊，粮草也重要啊。
0: 王君阔，你因何觉得韦宝邓豹是要带着粮草反叛投敌呢？
2: 陛下，这此乃东郡通守王轨所言。
0: 王轨所言，王轨已然投敌了，王轨现在成为了宇文化及的爪牙了，他的话你也相信呢？
1: 王君阔心说，我哪知道那个时候他要投敌呀，我要早知道了，我肯定不信他。那也不对呀，他说粮草被人带走了，甭管他是什么人，他给我说这话，我肯定得追粮草啊。
0: 这话让王君阔不知如何回答了。旁边李玄英手捻着狗油壶，背着一只手踱步过来了。王将军，陛下的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韦宝邓豹他们俩是不知道王轨要通敌卖国啊？他们俩运出粮草不是为了保护粮草而用的计策呢？
1: 就这一个大长句子呀，让这王君阔没大听明白。
0: 王君阔心说，话你一听就没学过评书，怎么的
1: 不知道你这叫扁担句吗？说书人哪能说扁担句呀？啊，说书的都得把这长句给它切短了，不然的话那还不憋死啊？那另外听众也听不明白呀，你再说啥呀？
0: 所以呢，王君阔瞪着眼睛看着李玄英，一脸茫然，没得听懂。
1: 李玄英一看，哦，白说了，
0: 是这意思。王将军，你怎么知道韦宝邓豹他们带走粮草不是一条计策呢？嗯，或许啊，

0: 威宝邓豹早就发觉王鬼有异心了，他们担心粮草放在东郡不好运出去，故此呢，他们提前把粮草转移，所以人家是真正的要守东郡的，即便守不住，人家呢，也会保住粮草。你怎么追上他们，也不问也不审，就把他两人两刀斩杀呢？王将军，杀了他们俩，死者口中无有口供啊，你现在借追他们俩为由，要免去你丢东郡之罪，你这个算盘打得也够精的呀。
1: 不，王俊阔一听，张石，这是何言呢？
0: 威宝邓豹反计昭彰，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如果是转移粮草，何不走西门，把粮草往咱们金庸城方向转移，他为何走北门？我料啊，他分明是走北门奔济郡，要把这粮草献给反贼王德仁呢。李密说，有证据吗？有。王军国一听，此乃臣之判断。那难道不会有那种可能吗？威宝邓豹觉得东郡难以镇守了，交给王鬼一座空城，他们把东郡最要紧的粮草由打北门转出，哪地方离他们最近呢？那肯定是济郡了。但是呢，他们投的不是济郡，而是济郡前线徐茂公徐大将军阵营，因为他知道徐大将军正在那里攻打济郡呢，离徐大将军又近，把粮草送往军营，也免得徐大将军粮草由打金庸城往那运送。两个人或许有这一个主意，你为何不去审明问清呢？
1: 王军阔说，这可能有这个想法吗？
0: 李玄英说，怎么不可能啊？王大将军，威宝邓豹乃陛下一手提拔出来的忠臣呢，经过多少次考验，发现他们对待陛下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才让他们去镇守东郡，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城池交给他们俩了。他们俩又怎么会跟那王德仁勾结呀？王德仁是多大势力，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眼瞅着王德仁就要被徐大将军给灭了，他们俩还傻吧唧的把这粮草往前线运呢，他们就不怕徐大将军半道之上劫他们粮吗？话退一万步，即便是他们有心通敌，要跟那王德仁勾连，大将军你追上去也应该把他们二人生擒活捉呀，然后审问明白，交于元帅府军法处置。大将军也不应该当时把二人全斩了呀，你哪怕留一个活口啊，现在成为死人口中无有招对了，大将军恐怕有杀人灭口之嫌吧。王军阔没想到李玄英嘴里居然冒出杀人灭口这四个字，王军阔当时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翻，李张氏，你所说的杀人灭口所谓何来？你说我杀他们俩人是为了封他们俩口，那我想干什么呢？大将军想干什么这我不知道，这还得审呢。但是大将军在没有审他们之时，就把这两位一直忠心朝廷大员斩杀当场。

0: 将，这恐怕也有罪过吧。大将军，丢失东郡，你虽然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你毕竟已然进入东郡了，东郡已然归你掌管了。在你进入东郡之后，丢失东郡，你也难逃其责。你又在不理不问的情况下，当即斩杀东郡城的郡守和郡丞，这就有点僭越你的权责了。大将军，事到如今，你还没有认清楚你罪犯在什么地方吗？王军阔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我斩杀叛将还有罪了？李密啪一下子一拍龙胆，王权，看来你到现在还没有认清自己罪犯在何处。你斩杀的是叛将吗？你如何确定他是叛将呢？
1: 喂，他们
0: 啊，仅凭他们拉粮草出北门，你就武断地认为他们俩是叛将，然后就手刃二人呢？你伤了寡人两员大将啊。王俊阔，你丢失东郡在先，枉杀大将于后，你说寡人应该怎么治你的罪呀？王俊阔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罪过居然在斩杀韦宝邓豹这上面。但王君阔这人呢，不善自解，就当受了委屈，自己呢不擅长为自己辩论。你要让他打官司，给他找个律师行，你要让他自辩完了，多少理他也讲不明白呀。而且现在王君阔就觉得肚子呜，怎么一股怒气冲上来。王君阔就觉得好像自己啊被人装进一个圈套里了，被这李密、李宣英联手要把自己安一个罪名啊，这莫须有的罪名啊。但那个年代莫须有这个词儿啊还没有，就无中生有给自己安个罪，好像两人呢掐着一个阴谋似的。所以王君阔这一生气，这脸唰更通红啊，一点没办法自辩了。李密把袖子一摆，好了，王权呐，寡人也不想多问你了。正如同你没有问韦宝、邓豹缘由似的，但是寡人呢，绝不会像你那样，在没问清缘由就把人杀了。寡人不会治你这么重的罪的。玄英啊，陛下，以元帅府来看，应该怎么处置王君阔等人呢？
2: 啊，陛下，王大将军毕竟与国有功啊，这一次罪在鲁莽了，没问明白，伤国之大将，如果不处置，怕天下人不服啊。但是也不宜过重处置，微臣所见呢，应该把王的将军以及其他四位将军各择20军棍，然后项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东郡的丢失让西魏王李密觉得很没面子。你看，东郡的太守、东郡的郡丞、东郡的通守都叛国了，而且叛的是两个方向，东郡郡守、郡丞要投靠王德仁，那投靠王德仁就等于投靠大唐啊，而通守王轨则投奔了宇文化及呀，一共仨领导，结果一对半全跑了，就证明你李密识人不明啊，你怎么看的人呢？啊，要说王轨是那隋朝投降过来的，你看错了，韦宝、邓豹呢，那俩山贼呀，你当你的心腹培养，结果呢，人家为什么还背叛你呢？所以呢，让李密颜面大失，就觉得个脸面不好看，我怎么想办法遮住这个脸儿啊？那这个时候急需一个替罪羊背锅侠呀。那么徐茂公的计策，程咬金的利嘴，让李密有十分的憋屈，一肚子火没处撒，恨透了瓦岗旧部贾柳楼弟兄了。徐茂公不敢得罪，程咬金现在你没办法得罪，他给你矫情起来，你好像还真没理。你要彻查此案吧，现在波及面太大，不是时候。但你要不撒出这口气，哎呦，憋得肚子疼啊！吃一顿加味逍遥丸，喝一缸柴胡疏肝汤，都疏不了肚中这个气呀。所以对李密现在来讲啊，得找一个撒气筒才能把这气撒出去。哎，这边要找替罪羊，这边要找撒气筒，两个加在一起，结果也是王君阔倒霉呀。这个时候还朝了，正好撞到枪口上啊！王君阔，贾柳楼弟兄当中排行在七呀，名列前茅，在这贾柳楼弟兄当中威信颇高。当年那可是北方的总瓢把子呀，五虎上将之首，分量足够啊。要是他丢了东郡，你怎么说他也有责任呢？所以无论是问东郡之责，还是要对这瓦岗贾柳楼弟兄下手，现在王君阔那就是个最好的目标啊。这李密呀、也是太生气了，这气熏晕了头脑啊，跟着李玄英一合计，好啊，咱就治这王君阔的罪，咱呢也不说杀他，咱羞臊羞臊他，羞臊王君阔就等于羞臊了整个贾柳楼弟兄啊。那怎么定他罪呢？说东郡丢失，全把这个罪名安在王君阔脑袋上，那王君阔肯定要自辩呢，辩来辩去，这个责任指不定百分之多少能够落人头上，但大部分责任弄不巧落自己头上。哎，咱不提东郡，咱提韦宝、邓豹。你说韦宝、邓豹是叛贼，对不起，韦宝、邓豹还是我的心腹爱将，你说他带粮草投奔敌寇了，对不起，带粮草啊

弄不巧是要转移。你王军阔不理不问不审，你不听人自辩，上去两刀把人给杀了，死人口中无有招对，你这是在杀国之忠臣的，你怎么知道人是反叛呢？啊，就等于李密也给自己找个脸，东郡丢失，不是说我眼睛看得不准，王轨我没看准，但韦宝邓豹你不能说我看得不准，这他们还是我的忠臣，只是被这王军阔给杀了。为什么杀？是不是王军阔要把丢失东郡的责任往人家脑袋上扣啊？啊，很有这可能。所以呢，这俩人我现在咬紧牙关也得说是我的忠臣，我不承认俩人背叛。好像不承认俩人背叛，这颜面就能说得过去，另外呢也能给这王军阔治罪呀。那定个什么罪呢？李玄英最后说了，死罪咱就别定了啊！按说杀国之大臣，丢了东郡，怎么着也得军法处置啊。但是呢，念在王的将军以前对瓦岗建的功勋上，可以死罪免去，但活罪不免，把王的将军以及手下的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各则军杖20，打20棍子。不但如此，象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游营示众，就是金庸城啊，大街上溜几圈，金庸城各个营寨溜几圈，让军民都知道不好好守城，丢失城池的罪过，另外枉杀国之大臣的罪过。这样呢也不要他们的命啊，让他们呢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以儆效尤吧，杜绝日后齐的将军再犯此错呀。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啊？王军阔一听什么，让我象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王军阔呀，那向来是以关老爷为自己偶像的， cosplay 关老爷的，关云长何其傲哉呀！那关云长傲气熏人呢，你让关云长说个福字，不可能的事儿。这个王军阔呢，虽然比关云长这一点要好得多，王军阔还算是一个有长者之风之人，但问题是人家内心也跟关老爷似的，把自己看作世人呢。你别看我当年我是贼，我是贼头，但是我也觉得我是名士。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你要说非得斩我，我呢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让我带牌插标，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当时啊，这王军阔就觉得脑袋呜呜呜，怎么的，血压上升啊，浑身哆嗦成一个了，怎么气的？王军阔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张嘴闭，那你怎么说呢？这人家给你的惩罚也不算高啊，啊，让你游个街，能怎么地？打你20军棍，那军棍分量全在行刑的手上捏着呢，对不对？也未必能打得你怎么样。你这罪过不高啊，没说把你判刑，没说把你流放，没说把你降级，你还怎么着？你说你侮辱我人格了，这人格在法律定刑上面没啥体现呢，打你板子不也侮辱你人格吗？任何的定刑你都可以说侮辱我人格了，那谁让你犯罪了呢？就这么判。李密听完之后说了一声准，这件事情就不用报给大元帅府了，寡人就拍板决定了，着元帅府、黑社、白社二位将军监督执行，臣遵旨。李玄英这个乐

呀，交给白社黑社是自己的主意。这个白社黑社呢，也是当年乔县一带起义军的俩头领。他们为什么叫白社黑社呢？其实他们的真名啊，没有人知道了，或许只有他们自己两人知道。这两人呢，是亲兄弟，也是不满强隋的暴政，所以呢，就在乔郡一带呢造了反了，各自去发展自己的队员，各自形成自己的组织，哎，有自己宣传那一套，借着一些迷信呢，借着一些神神鬼鬼了，反正聚拢那些受苦的老百姓。白社成立的组织就叫白社，黑社成立的组织就叫黑社。也就说呀，他们俩先成立的白社黑社两个社会组织，后来俩人呢干脆就以组织名来给自己命名，这样一来呢品牌合一，所以这俩人也叫白社黑社。但是两个组织呢人数都不多，力量都不大，后来面临着朝廷镇压呀，跟朝廷打了几次仗，各有胜负吧。有的时候把官兵偷袭了，得了很多战利品，有的时候让官兵给抄了，打得到处乱跑。由于人数小力量弱，所以呢败多胜少啊。最后啊，哥俩两个组织一合计，咱俩组织加起来没多少人呢，看来呀咱也不可能得天下，既然不可能得天下，不如保一明主吧。听说蒲山公李密在瓦岗当了西魏王了，李密也辽东李氏大贵族啊，天下豪杰纷拥而至，咱们呢不如去投西魏王。俩人商议得当之后，就带着自己那些队伍来到瓦岗山投奔李密呀。那李密大喜呀，当时李密收纳天下豪杰呀，谁来投李密都张开怀抱欢迎啊。李密心中有他自己的盘算呢，只要新来的人呢，我都得高看一眼，把他培养成我的心腹，与这瓦岗旧部做对抗啊。所以呢，黑社白社也是着力培养的对象啊。一到瓦岗，就给俩人偏将之职啊，对这俩人赏赐有加呀，而且谈了好多次话，话里话外就表达了这层意思了。你们两个人呢，只要跟随寡人，寡人会把你们二人当心腹之臣的啊！记住啊，你们为寡人办事。你像这种人呢，能够在地方上组织一些老百姓造反的，那都不傻呀。李密跟他们这么一说，人家就心领神会了，明白了。我们现在呀，那就是西魏王自己的人呢，跟别人没关系，我们就是西魏王奴才，到未来我们是最贴己的开国元勋呢。所以这俩人呢，跟李玄英啊、李世才呀、魏六儿啊、韦宝、邓豹啊，跟这些人一样，就成为了李密重点培养之对象了，也成为了李密的眼睛和耳朵了，就李密的耳目了。怎么呢？李密把他们安插到各个军营当中，给我呀监视其他的人，尤其瓦岗旧部。李密认为这么做呢，能够逐渐的把瓦岗内部势力给平衡了，不再是瓦岗旧部，尤其贾柳楼弟兄把控瓦岗的军政大权，自己人慢慢的就会把那些人给替换了。李密逐级提拔这些人，而不断的去打压瓦岗旧部，把人家边缘化，给人家明升暗降，甚至说呀抓住一招之错把人家降级。那怎么抓一招之错呢？就靠黑社白社这些人呢暗中监视，暗中打报告。李密这边就挑刺儿，借此找人家的茬，把人家降级。就这些人干的事儿，黑社白社最终被李密呀
就调到了王军阔身边，让这俩人盯着王军阔，跟着王军阔镇守星落仓啊。结果呢，这俩人盯了王军阔好多时间，没有找到王军阔一点半星的错误。怎么呢？王军阔此人正人君子，能以关老爷为自己偶像的，这人就是错不了，那是忠义双全呢、啊。对待属下也非常友好，那毕竟做过北方总票霸子，人家有领导能力呀、啊，所以找错不好找啊。找了好几个月没找到，一看其他人呢，在其他营盘当中找那些瓦岗旧部的错呀，找了很多，有一些瓦岗旧将领就受到处罚了，就被降级了。你比如齐国元李如圭，为什么被降成了巡街的将领了呢？哎，就是因为有人找他们错了。那他俩错好找啊，王军阔的错不好找啊。找别人有错了，哎，那些人呢被提升了，而我俩呢等于没完成任务，没找到王军阔的错误，我俩就一直得不到提升啊，那哪成啊？那就得本着有错得找，没错制造错误也得找的原则，给他制造点错误。这俩小子呀，就开始动歪心眼子了，哎，背后使坏了。结果他俩盯着王军阔，时间长了，王军阔能不发现吗？王军阔什么人呢？当年的贼头啊，管的全是贼呀，那贼最贼了。你的心眼子要没贼多，你能当贼头吗？当然了，除非是单雄信那样的，那没办法，那是老贼头单雄信的父亲留给单雄信的基业，所以单雄信呢不像其他几个瓢把子那样的贼。但人王军阔可贼呀，一瞅呀哈，这俩小子贼头蛤蟆眼的，老盯着我，想干嘛呢？派福固中费天喜暗中这么一监视，你看黑社白社呀，暗中监视王军阔。其实啊，人家王军阔早就派人暗中监视他们俩了，这么一监视，哦，这俩小子要暗中搞破坏行啊。王军阔说让他们破坏，让他们破坏，什么时候一破坏抓他们一个现行，把这俩小子清除出队伍当中，我让你们监视我。结果呢，黑社白社不知道呢，这边一动手一搞破坏，奔奔被福固中费天喜抓了现行啊。那还叫什么区啊，现行嘛，人证物证赃物什么的都在，推到了王军阔面前。王军阔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按军法处置，把这两人呢胖揍一顿呢，就赶出了星落仓，派人呢扭送到了金庸城，交给了大元帅秦琼。那当时秦琼啊还掌着兵权呢，怎么呢？这是朝廷给我派来的，虽然在我这犯了错误了，我也给了惩罚了，但最终他们俩的职务那还得由朝廷定夺呀。秦琼也明白呀，这俩是李密的人呢，也不敢擅断，于是上奏李密。哎呀，李密心说，这俩笨蛋呢，让你俩监视别人找别人查去了，哎，你被别人给找了，胖揍了一顿，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说把你们一骂到地呀，还得用啊。尤其越是这个时候啊，我越得安慰他们俩，一安慰那他们俩肯定死心报答于我呀。于是李密呢稍微的给了他们两个人惩罚，但是偷偷的把二人呢叫到跟前，说你们二位啊替寡人受委屈了，放心，现在暂时把你们降一降，过段时间会给你们机会立功，一旦立了功，寡人马上把你们的官职再提升上来，只比之前高，不比之前低。偷偷的还给了二人很多赏赐，怎么呢？作为你们哎，养伤之资吧。哎呦，这俩人呢感激的涕泪横流啊，陛下陛下，我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发了誓了，
就暂时的把官职免了免

稍微的呀下放到齐的军营干些基层工作。等后来秦琼辞掉元帅之职，成立了元帅府，李密啊又把二人由打地方给调到元帅府中了，就调到了右长史手下，就李玄英的麾下，让他们跟随李玄英干嘛呢？成立一个内部特务组织，专门的监督内部人员呢，尤其是监督瓦岗旧部贾柳楼弟兄啊，你们俩不黑社白社吗？哎，叫这名就跟特务组织差不多少，你们就负责给我监视，明白明白。这俩人呢还干得兢兢业业，经常的给这李密送一些下面将军官员们的情报。那你琢磨琢磨，这西魏国成啥了啊？这刚一建国就开始以特务组织来监视百官，他的未来前景可想而知。那么这一次要处罚王君阔，李密就把这两个人呢给想起来了。原来王君阔呀曾经打过他们俩。好啊，那这一次一报还一报啊，我也算给二人出气，让二人监视着王君阔游街，由他二人监视，王君阔就不能够耍滑偷奸了。其他人想给王君阔打个马虎眼呢，遮掩遮掩呢，那这二人肯定不同意。这就能够不折不扣的羞臊羞臊王君阔，羞臊羞臊贾柳楼弟兄，出出寡人心中这口恶气。你说李密怎么琢磨来着？于是呢就把监刑的交给了黑社白社，臣领旨。那李玄英自然是高兴了，陛下游街几日啊？游街游街三日，三日之后戴罪随朕出征。朕马上要与那宇文化及展开一场决战，还望三日后王将军要戴罪立功，一雪前耻，退下执行去吧。王君阔气的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但是还得喊一声臣谢主隆恩。没办法，封建时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王君阔现在呀，哎呀，都能想象得出自己这三天怎么过，死的心都有啊，这不是备受侮辱吗？甚至王君阔一瞬间呢真的想到死了，心说话，我先完成这三天。怎么呢？不是备受羞辱吗？啊，备受羞辱我也要羞辱啊。怎么，谁让我犯错了呢？你这是给我的惩罚，这惩罚可以赎去我所犯的过错。我王君阔红脸汉子，我绝对不会躲避我的处罚，我该受处罚我受处罚，受完处罚之后我就再也不欠你李密的了，到那时啊，我一横剑一死了之，绝不屈辱的活在这个世上。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

0: 一点也记不起来，当我昨天向你求婚的时候，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1: Mary 很快回了信，信中说：
2: 亲爱的威廉，见到你的信我很高兴。我记得昨天我说的是不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对谁说的了。再一次吻你。
3: 在科尔镇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去看医生，她跟医生说自己的耳朵里好像有个东西。医生给老太太做了详细的检查之后，对老太太说道：
4: 哦，夫人，我看你的耳朵里长了一个黑色的瘤子。
5: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
4: 我是说，夫人，您的耳朵里长了一只黑色的瘤子。
5: 什么？医生，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4: 你可真够烦人的，老太太。我是说，你的耳朵里长了一只瘤子。
5: 哦，谢天谢地，医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的助听器，我都找了好几天了。

说有个人啊，总丢钱包，丢三落四的。有一天上车以前，他就把废纸放信封里，哎，看你咋偷。结果下车以后发现真被偷了。第二天上车以后呢，哎，他就觉着腰这块有什么硬邦邦东西呢。一看是昨天那信封，上面写着：“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影响我正常工作，谢谢。”

0: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1: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2: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3: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
1: 为什么，姐姐？
3: 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0: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3: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作文课，老师要求同学们每人写一篇介绍某种家用电器使用方法的小文章，看谁写得又快又好。同学们都在冥思苦想怎么样写的时候，平平举手说他已经写好了。老师惊奇地对平平说，
1: 你已经写完了吗？那好，读一下你的文章。
0: 平平大声地读，
2: 你想知道电视机的使用方法吗？请您认真仔细地看一看说明书，那上面写清楚了使用方法。

0: 在美国德州乡下住着的山姆和约翰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砍柴。这一天，山姆和约翰又上山了。这一次，约翰在砍柴的过程当中不留神把自己的胳膊砍了下来。山姆看到了非常着急，于是他马上把那只断臂放进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就带着约翰去找医生了。在医院里，医生对山姆说道：
1: 哎，小伙子，你们两个可真是太幸运了，我是复原断肢方面的专家。那么这样吧，你四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就交给我了。
0: 听了医生的话，山姆非常高兴，他照医生的话去做了。四个小时之后，山姆准时回到了医院。这时，这位医生面带笑容地对山姆说道：

0: 小伙子，我做的比预想的要快一些。你的朋友他现在正在小酒馆里呢。
1: 什么，大夫？他去小酒馆了？那我得去看看。
2: 山姆说完话之后，立刻出了医院的门，来到了这家小酒馆。果然，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约翰正在小酒馆里练习投飞镖呢。
3: 过了几周，约翰的胳膊完全康复了，于是山姆和约翰又一起上山砍柴了。这一回，约翰不小心砍掉了自己的一只大腿。山姆这一次更加着急了，他又找来了随身带着的塑料袋，把约翰的大腿装了进去，然后带着约翰又来到了同一家医院，找到了上次给约翰接胳膊的那位医生。这位医生这回皱了皱眉，对山姆说道：
0: 哦，小伙子，你们可真倒霉。不过要接断腿嘛，稍微麻烦一点。这样吧，你6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吧。你的朋友我会尽力的。
1: 好的，大夫，这回就全拜托您了。
2: 这一次，山姆还是按照大夫的话去做了。在6个小时之后，山姆回到了诊所里，一见到医生，他就很着急地向医生问道：
1: 哦，大夫，我的朋友现在他怎么样了？
0: 哦，小伙子，这次手术真是太顺利了，完全超出我的预想。我又提前完成了，你的朋友他正在那边的足球场上踢足球呢。
3: 山姆听完了医生的话，赶忙跑到了医院附近的一个足球场里，他果然看到他的好朋友约翰正在这个足球场上练习射门呢。
2: 又过了几周，约翰的腿完全康复了，于是约翰又和山姆一起上山砍柴去了。而这一次在砍柴的过程中，山姆一个不留神砍掉了自己好朋友约翰的头。这一次山姆被吓坏了，他赶紧把约翰的头包在了塑料袋里，背起了约翰来到了那家诊所，又找到了上次为约翰接腿的那位大夫。
1: 哦，大夫，这次可是出大事了，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好朋友约翰。我在和他砍柴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0: 什么？这次是头掉了？这一次可真的是很麻烦了。那么这样吧，小伙子，你还是在12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听结果吧。
3: 惊魂未定的山姆听到大夫这样有把握地说，也就放心多了。他又一次按照医生的话去做了，在12小时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回到了诊所，找到了那位大夫。
4: 哦，大夫，我的好朋友约翰现在应该没什么事儿了吧？可是我刚才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发现他，他这回又跑到哪儿去了？啊，我想他不会是已经跑到杂技团去用头练顶碗去了吧？
2: 看到山姆非常高兴的样子，医生很沮丧地回答道：
0: 哦，不，小伙子，你的朋友约翰他这回哪儿都没去，他就在我们医院楼下的太平间里。
4: 你说什么？在太平间里？你的意思是你的这次手术失败了，对不对？
0: 哦，不，小伙子，从理论上来讲，我的这次手术非常成功，可是你的好朋友约翰他的头被你的那个塑料袋给憋死了。

你说老王吗？老王有一天带儿子上山打猎去了，打猎家伙一道吹呢，自个如何神，可是吹装自个后羿呢。突然家小儿子发现天上有一只这个大鸟啊，有个老鹰，老鹰正搁那盘旋着，就跟他爸说：“爸爸，赶紧快射，把这射下来。”家伙，这只见老王是死命拉弓射箭的，但是这大老鹰还搁天上飞呢。完家这老王搁这装，还故作惊讶说：“哎呀，没想到我今天看到奇迹了，一只被射中的老鹰还能飞呢。”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十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他便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的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
1: 哎呦，你已经弄了这么多了，怎么还不够啊？
2: 怎么？我正在走运，我老是赢，你就想让我罢手？

0: 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迷了路，最后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农家，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可以啊，但是我只有两个人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只能睡在牲口棚里，那里气味不太好。”我一想，这我岁数最大呀，我自告奋勇啊，我睡牲口棚。
1: 哎呀，真是委屈你了，老温。
0: 是啊，半个小时之后，我也实在是受不住了，就从这牲口棚里出来了。我不成了，我快被熏死了，你们俩谁去吧？这时候，咱那编辑挺身而出。
2: 那好吧，我去牲口棚睡。
1: 也该让他尝尝这种滋味。
0: 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门口站着编辑，喘着气说：“
3: 我忍受着腐烂食物发出的各种臭味，可牲口棚的臭味我还真受不了。”
0: 你们俩太娇气了，我去。但是30分钟后又响起敲门声，
1: 门口站着受不了的王伟，对不对？
0: 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动物。
1: 喂，这什么？
4: 一位都市女作家把汽车停在山区农夫的旁边，开始热烈地称赞那儿的乡村景色。她兴奋地问那农夫：“
5: 你一生当真都住在这可爱的山林中吗？终日徜徉在迷雾里，穿梭于花草之间吗？”
4: 那个农夫瞪了他一眼，说道：“
6: 哦，我可没有，不过我家的狗倒真是这样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
15: 幸会
14: 幸
15: 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3: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21: 9:83，
23: 苏炳添领先，
2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3: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1: 十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十年，
22: 中国向
2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取得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

0: 哎，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

0: 时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

0: 江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5: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

0: 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铭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哪位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2: 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1/6，每部2稿，但这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第2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 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的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地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要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着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的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方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无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厂。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

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到十分凄凉，想想过一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体力已经明显的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栏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就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歌唠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时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旧棉衣，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向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有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

0: 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溜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如果有人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也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听不见枪炮之声，但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式。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博尔、伦茨、辛格、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更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的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到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0: 好在第一步全部完稿了，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20本稿纸放在那里。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到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连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按当时的文学形式，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悖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家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100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一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地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盈利性活动中使用志愿服务标识，其他以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网上开展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发表的不当言论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整治将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新华社消息，记者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新华社消息，7月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据介绍，这 1.6 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目前已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5000个，协调中国应急关爱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援助捐赠应急照明灯2万台，协调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美团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捐赠首批物资，包括应急食品、饮用水、日用品等共计12万余件，并面向灾区提供热餐供应、净水供应、儿童服务等全面支持。新华社消息，7月6日12时01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国媒体六日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六日晚之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六月二十六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日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日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非参议院于5月18日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三分之二级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

0: 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日11时41分，北京时间10时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2日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5.7 万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杨总数创新高，
1: 相约星海湖，畅游黑龙江。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今晚启幕。
0: 黑龙江接连发布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以警为令，精准布防，守护一方平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到鸡西市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许勤、梁惠玲来到木林河河道堤防和城市内涝治理现场，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城市积水疏排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盯紧河道水位、水流等变化，加密寻堤查险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前置做好物资、装备、力量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遇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群众，确保人身安全。要加强城市排涝设施日常检修维护，落实风险区域管控措施，健全积水险情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城市安全保障能力。许勤、梁惠玲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台风存在北上的可能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把措施制定得更周密，做足万全准备，坚决打好打赢防汛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一是预警排查要到位，加强部门会商研判，精准做好险情监测预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各项防汛工程措施，确保具备防洪功能，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预治布防要到位，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和各级防止职能作用，加强上下游统一调度，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前置防汛物资设备，建强专业抢险队伍和基层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群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三是应急处置要到位，完善突发险情应急响应机制，做到物资快速调配、队伍快速集结、处险高效有力，细化临灾教应措施，检查包保方案落实情况，确保遇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确保人员安全。四是责任落实要到位，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亲自部署、亲自督导防汛工作，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指挥协调，各级防止及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澜、徐向国、鸡西市和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鸡西会见出席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缅甸旅游和文化部部长茂敏一行。
2: 许勤对茂敏一行出席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表示欢迎。他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与敏昂莱总统两次会见，并互致贺电庆祝中缅建交75周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为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指明方向。黑龙江认真落实中缅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缅方各界交流互动。今年4月，我省代表团应邀访缅，形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 服务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局。

0: 我省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实现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龙江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壮美，缅甸热带风光迷人，四季草木常青，具有鲜明差异性和天然互补性，大有合作空间。希望双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化冰雪加热带特色文旅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产品，加强青少年研学和文化艺术交流，推动媒体互动宣传。邀请缅方参加下一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赏冰乐雪中增进中缅包波情谊。坚持以文旅为媒，拓展经贸、农业、科教、医疗等领域合作，携手繁荣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孟敏对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深受缅甸民众熟知喜爱，此行又亲身体验了大森林、大湖泊、大湿地、大界江，深切感受到黑龙江已成为世界冰雪旅游避暑旅游胜地。缅甸旅游和文化部将落实敏昂莱总统同黑龙江省代表团会谈成果，积极向缅甸各方宣传推介黑龙江，加强文化旅游合作，促进缅中友好。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敏、缅甸旅游和文化部缅中投资和贸易促进会、缅甸黑龙江总商会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韩胜健、鸡西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布，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科技专家获奖，其中牵头项目12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项，并获得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 在本次公布的评选结果中，黑龙江省凭借14个项目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是2023年度的 2.8 倍。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德森院士牵头完成的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仅有3个项目获此殊荣。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慧军教授牵头完成的多模态混合视觉伺服控制技术与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黄玉东院士牵头完成的耐湿热强界面结合乳液型涂层制备关键技术及重大工程应用等4个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哈尔滨工业大学姜生元教授牵头完成的月壤剖面钻取采样关键技术与应用，哈尔滨医科大学季勇教授牵头完成的血管重构性疾病发病机制和诊疗技术创新及应用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库特里亚夫采夫安纳托利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卡洛斯吉德斯苏亚雷斯教授成功获奖，在全国9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者中占据2席，创历史最佳成绩。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国际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也是哈工大人，这也是继哈工大杰出校友孙家栋院士、刘永坦院士后第3位获得该奖项的哈工大人。
3: 从实验室的纸上成果到生产线的硬核产品，黑龙江正用一项项站上国家领奖台的创新突破，回答着老工业基地如何向心而行的时代命题。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加速转化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0: 这里是黑龙江纳智晴光科技公司，研发人员正对一款液晶智能调光膜进行隔热实验。这层膜如同为玻璃披上一件隐形防晒衣，烈日暴晒下，车内温度能降低近10度，用在飞机舷窗上能隔绝强辐射。产品核心技术的多项原创性突破，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预计年底将实现量产。
4: 未来我们预计实现每月10000平米的产能，年产值达到1000万级以上，助力龙江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新能源与建筑等领域的万亿级新市场。
0: 这项技术的源头来自哈工大航天学院朱佳琪教授团队，成果从书架跃上货架，离不开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孵化工厂的精心托举。围绕国家战略与龙江需求，这里已经培育出64家硬科技企业，涵盖商业航天、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放眼全省，黑龙

0: 江首批打造的哈工大、哈工程、哈寿研等七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正如同成果转化加速器，释放出强大的辐射效应。哈工大防护材料助力天问二号精准追星，哈工程高精度水声定位系统助力蛟龙号完成我国首次北极冰区载人深潜，哈寿研国内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兽用 mRNA 疫苗也横空出世。科创生态的活力同样体现在民生与产业前沿。在华大智慧龙江未来实验室，百万份龙江本土健康数据正接受深度训练，精准预判寒地人群容易得什么病，对什么药更敏感。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寒地生命科学智能检测的空白。哈工大高慧君教授团队研发的类器官智能制造仪器也正在华大基因得到应用，它像自动化生产线一样精准操控细胞，大幅提升了研发效率与成果可复制性。
1: 高校出技术出人才，企业呢做落地做转化，省里呢也全力的为科创企业铺路搭桥，去解决研发转化和落地的各类难题。
0: 优良的科创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还吸引着外地企业扎根于此。在哈尔滨远东理工智能制造产业园，全省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已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9% 以上，企业投资方来自上海。
2: 我们看中的是黑龙江丰富的科教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基础，探索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未来我们将引入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企业呢，大概30余家。
0: 目前全省已拥有69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超2500家企业，数百项成果正从大学大院大所加速涌出。成果加速转化的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在持续发力。2025年，黑龙江将这一年定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构建起一加 N 政策体系。今年5月出台深化突破年行动方案，以17项重点任务集中破解科技型企业长不大长不快以及高校院所与企业对接不畅等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873项，新增经济效益348.43亿元。
3: 在东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东北抗日联军主力转移至苏联，统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进行整训。在此期间，小部队不断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任务，为反攻东北积蓄力量。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让我们沿着永不消逝的电波，了解那段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斗争历程。
4: 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了一部电台和一本泛黄的密码本，电台外壳已经锈迹斑斑，可它曾经发出的每一道电波都曾穿越林海雪原，连接着孤悬敌后的战士与远在苏联的指挥部。他们的拥有者是东北抗联第五军副官朴英山。1942年，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多支小部队回国侦察，朴英山率领其中一支小队多次往返宁安、穆陵、东宁一带，搜集了大量日伪军兵力部署、特务网点分布和机场位置等军事情报，并及时用电台与苏联远东军区情报机关联系。
5: 可以想象一下，在深山密林里，他借着微弱的光亮发报，每一次电报的发出都有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可以说他是以生命为代价在完成任务。
4: 最后，电台的电池即将耗尽，在无法充电也无法更换的情况下，朴英山将电台和密码本用油布仔细包裹，装入木箱，藏匿于东宁一处岩石缝隙中。几个月后，他在宁安县南马场被特务发现，激战中被俘，英勇就义。他没能看到胜利，但他发出的情报已汇入反攻的洪流。
5: 电台的电池耗尽，其实就意味着它彻底的失去了通讯的功能。当时的朴英山没有销毁电台和密码本，而是悉心的藏匿。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内心当中坚信，胜利终将到来，

0: 于是就将他们视为了希望的火种。这一藏就是41年。1985年8月，这两件文物被意外发现，随后移交东北烈士纪念馆。当工作人员打开包裹时，电台已经生锈，密码本发黄变脆。但他们发出的这些情报，早在40年前就已完成了使命。1945年8月，苏联红军三路出击。 依靠抗联情报突破关东军防线。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件文物，更是一位战士按下最后一个发报箭时的专注，是面对敌人枪口时心中对胜利毫不动摇的信念。今晚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
1: 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将在鸡西盛大启幕。推介会上有哪些亮点？来跟随记者提前探秘。
2: 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这里是2026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全球推介会的现场。那刚刚舞台上演员潘斌龙还有舞蹈演员呢，已经进行了最后的连排。那现在呢，我想用三个形容词来体现我在现场的感受，那就是沉浸、细致以及多维。在现场的每一个角落，你都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观演的效果。那细致呢，是舞台上设置了浪花的元素来展现鸡西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现在我们一起换一个角度，探索舞台之上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3: 如果说近距离的视角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鸡西啊作为东道主的成因和特色，那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观众席的最高处，扑面而来的就是整个舞台的视觉震撼和旅巴大会开放包容的格局。除了鸡西专属篇章以外呢，今晚我们也将一站式的解锁全省其他12个地市的文旅魅力。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啊。 在这个舞台上，今晚呢，我们也将邂逅约会哈尔滨的浪漫、双鸭山秧歌的热闹、黑河、中俄边境的风情、大兴安岭、鄂伦春民族的韵味等等精彩的呈现。可以说呢，这里集齐了龙江四季盛景、边城风情和非遗特色，为大家打造了一场沉浸的文旅盛宴。
4: 有一个小小的亮点，是区别于以往旅发大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黑龙江省的文旅吉祥物爽爽虎，它将化身为本届旅发大会的推介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带领所有的观众畅游13地市的壮美风光 ，AI 创意的形式，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形式去了解黑龙江。场内晚会蓄势待发，场外的13地市文旅市集也已经热闹了起来，在观摩区。 非遗首座特色美食文创好物一站集结，可以说来到这里既好看又好吃，还好玩。伴随着悠扬的赫哲族歌舞，还有特色民族舞蹈啊，浓浓的边境风情已经扑面而来。看我身后的这一个，就是上一届旅发大会的举办地佳木斯抚远，也把我们这个微型坐标东极坐标复制到了现场。
3: 也欢迎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佳木斯东极来打卡，看一看祖国的第一缕阳光。光看可不够啊，顺着香味儿，果不其然，鸡西展区的新凯湖大白鱼、炸湖虾，各种炸鱼已经新鲜出锅了，还冒着热气呢。我们赶紧来品尝一口。这一口下去，让我想到了那一句：“新凯湖水浩无边，清蒸白鱼天下鲜。”
5: 真的是既有这种虾的鲜味儿，还有蟹的美味，特别绝。清蒸大白鱼，一个是炸湖虾、炸麻鲢、炸银鱼，这并称我们新凯湖最有代表性的四大鲜。又准备了新凯湖的鱼宴，做了75种小吃，一天吃3顿鱼，它不会重样的，喜迎八方游客嘛。
3: 吃完这一口啊，又被这里的笑声吸引过来了。在人工智能展区，由我们波波笑剧场带来的智能人工机器人正在和我们互动呢。我们来问一下啊，你好，今晚的推介会几点开始呢？
6: 开幕式时间7:30。
3: 让我们一起为本届旅发大会加油助威吧！来，哇！ 相信今晚的推介会也一定会向全球呈现一个全方位的感官盛宴。
1: 随着今晚旅发大会的启幕，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也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黑龙江在服务保障全面提档升级的同时，更从场地、业态、玩法体验四个维度推陈出新，一起跟随镜头感受龙江夏日的新变化。
3: 此刻我正站在齐齐哈尔金沙潮玩小镇滑草场的起点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放眼望去，12条绿色的滑草索道铺满了整个山坡。但您能想象吗？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皑皑白雪，冬天坐着滑雪圈从这里飞驰而下的人，如今搭载着滑草机冲进绿色的海洋。
2: 啊，太爽了，速度是一点一点加快，而且凉风习习，满眼的绿色。
5: 这条滑道总长超300米，垂直落差20多米，冬季滑雪，夏季滑草，同一场地两种玩法。
6: 龙江这边的话，夏天可以滑草，冬天可以滑雪，非常棒。我很喜欢这里。
5: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闲置空地，当地瞄准鹤城 IP 和烤肉之都名片，因地制宜规划改造，构建起全新的文旅休闲业态。在木兰机关山最近新落成的山野露营基地里，歌声悠扬，烟火升腾。几个月前，这里还只能爬山，如今悬崖栈道、森林徒步、露营基地被串成一条完整的山野之旅。
7: 以前呢，那个游客下午4点钟就下山了，陆续回去了。现在晚间8、9点钟，营地还是满满的，补齐了夜间旅游的这块短板，同比夏季旅游接待量翻了一番。
5: 老景区也有了新玩法，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夏天最吸引人的不仅是天然氧吧，还有一系列新奇体验，林间骑骆驼慢行，甚至还有芬兰特色药浴。
8: 从清爽的山林回到微雨中的城市，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呢，又有一批新的惊喜。像我身旁的这两座由玫瑰花簇拥建成的小木屋呢，在雨中它依旧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在不远处，24节气的特色打卡墙呢，也是新的景点，在中央商城的门口也立起了巨型的足球。在百年老街的面包石上，正生长出许多这样小而美的新场景。
9: 你好，哈尔滨。
10: 我们俩就是在网上刷到的，然后来找这个新打卡点拍照，拿着一个冰箱贴对着防洪纪念塔拍一张照片，然后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的浪漫吧。
5: 阳台音乐演绎，节日主题布置，小而美的微更新，持续激活老街新活力，让每一次漫步都有新惊喜。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10个方面实施缤纷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推出夏遇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养、酷爽漂流等10大主题精品线路，以及300多项文旅活动。从一地一景的变化到全域全季的布局，黑龙江正在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近段时间，气象部门联合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接连发布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坚持预自当先、防自为要，持续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1: 今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龙江县部分乡镇降雨量已达50到80毫米，累计雨量迅速巡视堤防，提前设置物资储备点，将编织袋、沙石、救生衣等抢险物资准备到位，并在繁荣村等山洪灾害容易发生的地点开展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12: 我们全域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组建7支共133人抢险队伍，5处河道隐患全部整改完毕，当前人员、物资、值守全部到位。
11: 与此同时，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根据预警，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嫩江市、五常市、绥芬河市等有一定风险。加格达奇区统筹整合应急资源，做好大型机械设备检查维护，当地救援力量也进入了24小时待命的临战准备状态。绥芬河各乡镇迅速行动，调用挖掘机对低洼地段淤积泥沙、堵塞碎石彻底清理，疏通排水死角，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准备。
13: 我们辖区11个村与13个沟机和16个铲车都签订了紧急征用协议，确保关键时刻能。

0: 够及时到位，把全镇的水库、塘坝、河道、地质灾害点和低洼村落全部过了一遍筛子，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1: 根据气象部门数据，今年汛期，绥化公路段降雨量相比往年多1到2成，山洪、落石崩塌、树木倾倒等风险交织叠加。铁路部门提前组织多单位联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6.07万人次开展检查，为汛期铁路运输安全筑牢屏障。
2: 近日，畜牧产业发展与国际合作交流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黑龙江省及斯洛伐克畜牧业的行业专家、牧场代表，围绕畜产品供给、动物疫病防控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黑龙江正通过农业技术互通、特色农产品出口、境外种植业投资等方式，持续拓宽国际合作路径，加快推动外向型农业提质升级。
1: 7月1号，由团省委主办的全省团员青年行走的团课发布仪式暨示范宣讲报告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以沿着总书记足迹书写无悔青春为主题，通过话剧表演、集体朗诵等形式，情景再现10年来龙江大地的发展蝶变。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沿着总书记足迹研学实践地图，团省委将组织青年学生走进漠河北极村、福源等地，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龙江振兴发展实践。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

山东大鼓，中国北方曲艺的鼻祖。山东大鼓是流传在中国北方的一种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历史悠久，音乐唱腔独特，节目蕴藏丰富，地方色彩浓郁。它直接触发了山东快书的形成，并对乔派河南坠子和西河大鼓等曲艺门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被称为中国北方大鼓的鼻祖。2006年5月20日，山东大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东大鼓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北方大鼓的鼻祖？它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

可追溯到唐代的变文，此后又有宋代的陶真、元明的词话、明清的弹词和清代的古词及一部分叙事道情。现存的古书类曲种大部分是继元明词话的传统从明清弹词的形式发展来的，山东大鼓是其中发展而来的一类说唱艺术。山东大鼓发源于山东西北的农村，最初只是敲击梨花碎片来伴奏，采用山东方言来演唱的当地民歌小调，后来逐渐发展为有版式变化的成套唱腔，敲击矮脚鼓和特制的半月形梨花片，并有三弦伴奏的说唱表演形式，因此山东大鼓的原名就叫梨花大鼓。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当中曾加以美化，根据谐音改称为梨花大鼓。1920年前后，梨花大鼓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大曲种，因为它所唱皆山东土调，唱者皆山东产，而通称为山东大鼓。山东大鼓的起源大约可追溯到明代中叶，明末清初开始独立门户，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清代中叶，山东大鼓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间说书艺术形式，艺人队伍明显扩大，艺术表现手段也日臻完善。嘉靖年间已派生出五大分支，唱腔上形成了北口老牛大摔浆调、南口梨花调、小北口等三大派别，出现了响马传、刘公案等大量中篇书目和许多段书。清同治、光绪年间，山东大鼓又有重大发展，南口梨花调开始出现女演员，并进入城市演出。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鄂曾在《老残游记》中对老残在济南明湖居听黑妞白妞演唱山东大鼓的情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精彩描写。清朝末年，山东大鼓的流传地区已从山东城乡扩展到省外，在徐州、南京、上海、郑州、洛阳、汉口、重庆、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地先后建立书场，并出现许多山东大鼓班社，著名艺人有数十位，如盖山东、董连之、白菜心、杜婉君、响三省郭彩云、古界皇后陆巧玲以及谢李孙赵四大玉等名家。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清朝官吏士绅文人的渐趋没落，再加上结构过于严苛呆板，不能即兴说唱大书与迅速充实新书目，山东大鼓逐渐失去听众，而被新兴的唱白自由、便于堂口说书的西河大鼓与河南坠子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南部地区专唱山东大鼓的仅有孙金枝、孙金兰姐妹二人，直到孙金枝去世后，山东大鼓在河北南部几乎成了绝响。

您现在听到的是山东大鼓鼓曲新韵。山东大鼓的演唱形式是一人演唱或二人对唱，二到三人伴奏，曲调高亢，说唱道白兼备，叙事抒情交融，书目主要是中篇，唱白相间，短段只唱不说。唱腔分为老北口、小北口和南口等三个支派，各具不同特点与风格。山东大鼓传统节目繁多，现存有中篇、三泉镇、金锁镇、大破孟州、大宋驾、范孟亭推车等数十部，短篇数段尤为丰富，以三国、红楼梦、水浒故事唱段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根据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编写的唱段等，共计200多段。新中国成立后还编演了不少新节目。20世纪后期以来，山东大鼓逐渐衰落，仅有少数演员还能演出。为保护文化遗产，中国政府开始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倡导地域文化进校园，发展特色教育，在教育行业甚至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重视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2010年至2012年，

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先后与艺术单位合作，通过大古晋高校、研究所与剧团相结合等多种途径，确定以济南市曲艺团、济南艺校和山东管理学院等机构为山东大鼓传承基地，通过人才培养和演出实践，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探索研究相应的传承模式和途径。山东大鼓起源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农耕文化，是原创型的艺术形式，反映出生产方式与艺术形式的密切联系，体现了物质生产与文化娱乐相辅相成的生活态度。传承300多年而不衰的山东大鼓，音乐唱腔独特，地方色彩十分浓郁，并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不同文化生态的特征。而上述特点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形成的，能流传到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山东大鼓以生动的艺术形式为世人展现了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在文化史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黄土高原上的陕北角花。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人们通常称之为陕北，这里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剪纸作品及剪纸艺术家。这里山高沟深，人们大都住在较为平坦的坡顶，这样的坡顶在当地被称为垣。垣，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高地，呈台状，四边陡，顶上平，人们把土山凿开，挖成山洞的形状，山洞一面背靠山坡，和山连为一体，一面朝阳，用于采光，这样就建成了陕北人特有的居住场所窑洞。一孔一孔的窑洞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垣上，从视觉上让人感到荒凉，也让我们体会到这里的人们喜爱大红色剪纸的原因。面对色调如此单一的环境，热烈的红色会给人们带来生机和希望。在陕北，剪纸是妇女们创造的文化，当地人称剪纸为角花。每年快到

陕北剪纸大多以大红色的单色为主，造型简洁洒脱，剪的主要是传统的花草和动物，也有一小部分陕北剪纸剪得细腻入微，俗称三边剪纸。三边指的是陕北的近边、定边、安边三个地方，这里的剪纸和陕北其他地方的剪纸风格大为不同，三边剪纸风格小巧玲珑，纤细入微，剪出的锯齿纹俗称牙牙，细如针尖，剪出的线条更是细如发丝。1982年，陕北安塞的剪纸艺人李秀芳应邀赴法访问，这是中国的剪纸艺术家第一次走出国门。李秀芳在法国雷恩市国际博览会上现场表演剪纸，雷恩市长对他的作品惊讶不已，拿着他的剪刀反复查看，怀疑他的剪纸是由计算机制成的。明白这些作品确实是现场即兴创作后，法国民众被来自中国民间的剪纸艺术所折服，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朋友都会打开家里的空调解暑降温。不过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也伴随着不少问题，比如当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需要添加制冷剂了。那么空调制冷效果差，真的都是缺少制冷剂吗？给空调加制冷剂又有什么门道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2: 高先生家的空调刚用了两三年，但最近空调总是不凉快。高先生猜想是该加氟了，便从网上搜了一个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维修工人上门一看，说是空调该加氟了。高先生自己也不懂，就按维修工说的办了。加完之后，高先生被告知加一个压60元，一共加了12个压，总共需要支付720元。本以为空调这下就修好了，但高先生却发现还是不制冷。张博，海尔空调高级工程师。
3: 应该是不正规的，如果要加制冷剂应该是先检测。一般5年之内的新空调它是不需要补充制冷剂的，如果说补充制冷剂，那肯定是空调有漏电。
2: 制冷剂不是消耗物，密封性好的空调几年都不会流失，所以不需要再去加制冷剂。引起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供电电压不够，或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保养，散热器上面很脏，堵住了出风口，

0: 那么，到底出现什么情况才是因为制冷剂不足导致的呢？
1: 设定的温度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5到6度，那考虑是应该是缺氟的。其次呢，我们看外机，外机有个阀门，如果阀门上面是结霜，那也考虑有缺氟的风险。
0: 在空调外机处有2根管连接，只有细管阀门结霜才说明缺制冷剂。如果2个阀门都结霜了，那就是空调有其他问题了。现在很多高楼有专门安装空调外机的位置，如果您在家看不到外机细管，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观察室内机管道接头是否有油腻现象。尤其是将空调制冷调到最低时，有明显的油腻现象，则表明有制冷剂泄漏。另外，如果空调真是缺制冷剂了，也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加的太多不仅多花钱，还会影响制冷效果。
1: 目前分为2种型号的制冷剂，第一种就是氟梁氟，那一般这种型号的制冷剂缺少的话，是缺多少加多少，啊，加满一般需要5帕。要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它的标准要高一些，那如果说缺一半以上的话，需要排空，然后抽真空加满，大概需要8帕左右。
0: 您家里的空调，不管是一匹的还是2匹的，制冷剂的压力都是基本一样的。如果是含氟的制冷剂，那么不用全部排空，缺多少补充多少就可以了。如果制冷剂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只有在缺一半以上的情况下才需全部排空再加满，否则也是缺多少就补充多少。
2: 您不要以为只要空调不制冷了就都是因为缺制冷剂，如果出风口的温度和设定温度有差距，外机阀门细管有霜，才可能是需要加制冷剂。此外，加多少制冷剂是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型号决定的，有相关的标准，您呢最好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上当受骗。最后呢，建议您选择专业的售后服务进行维护保养，这样呢，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一定的保障。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朋友都会打开家里的空调解暑降温。不过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也伴随着不少问题，比如当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需要添加制冷剂了。那么空调制冷效果差，真的都是缺少制冷剂吗？给空调加制冷剂又有什么门道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2: 高先生家的空调刚用了两三年，但最近空调总是不凉快。高先生猜想是该加氟了，便从网上搜了一个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维修工人上门一看，说是空调该加氟了。高先生自己也不懂，就按维修工说的办了。加完之后，高先生被告知加一个压60元，一共加了12个压，总共需要支付720元。本以为空调这下就修好了，但高先生却发现还是不制冷。张博，海尔空调高级工程师。
3: 应该是不正规的，如果要加制冷剂应该是先检测。一般5年之内的新空调它是不需要补充制冷剂的，如果说补充制冷剂，那肯定是空调有漏电。
2: 制冷剂不是消耗物，密封性好的空调几年都不会流失，所以不需要再去加制冷剂。引起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供电电压不够，或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保养，散热器上面很脏，堵住了出风口。那么到底出现什么情况才是因为制冷剂不足导致的呢？
3: 设定的温度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5到6度，那考虑是应该是缺氟。

0: 如果空调真是缺制冷剂了，也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加的太多不仅多花钱，还会影响制冷效果。
1: 目前分为两种型号的制冷剂，第一种就是氟凉氟，那一般这种型号的制冷剂缺少的话是缺多少加多少，啊，加满一般需要五帕。要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它的标准要高一些，那如果说缺一半以上的话，需要排空，然后抽真空加满，大概需要八帕左右。
0: 您家里的空调不管是一匹的还是两匹的，制冷剂的压力都是基本一样的。如果是含氟的制冷剂，那么不用全部排空，缺多少补充多少就可以了。如果制冷剂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只有在缺一半以上的情况下才需全部排空再加满，否则也是缺多少就补充多少。
2: 您不要以为只要空调不制冷了就都是因为缺制冷剂，如果出风口的温度和设定温度有差距，外机阀门细管有霜，才可能是需要加制冷剂。此外，加多少制冷剂是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型号决定的，有相关的标准。您呢，最好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上当受骗。最后呢，建议您选择专业的售后服务进行维护保养，这样呢，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一定的保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王君阔回朝，王君阔呀，打了半生仗了，也没有今天觉得憋屈的。以往那都是凯旋回朝啊，可这一次，嘿，你要说打败仗了吧，好像也没打；但是你要说没打败仗吧，东郡丢了。你让自己怀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回到金庸城啊。一路之上，王君阔这个人呢不善言谈，不大爱说话，所以一路之上更加是沉默不语。卢明星、卢明月、福谷中、费天喜，这一路之上还得给这王君阔呀宽心。七哥，七哥，别那么忧愁，我们觉得吧，没事儿，没事儿啊，怎么的？咱们还没有到东郡呢，给他整理这城防呢。结果东郡让王伟给卖了，那怨谁呀？怨不住咱们呢，要用。

那得怨西魏王他自己呀、啊。东郡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池，他为何不交给那些忠心可靠之人呢？非得交给一降将啊？这王轨什么人呢？他能够有打大隋投降咱们，那就很可能有打咱们再投降别人，对不对？你还没有把人家心全收服呢，你就把这城池全交给人家，那哪成啊？当然了，要说全交吧，咱也冤枉他。他也对人家怀疑，所以呢，这派韦宝、邓豹前去管着王轨。但问题是，你派这俩人，你的眼睛也没看准呢。这俩人不也跟你不一条心吗？放着咱们这样的啊，你早让我们过去给你守东郡，东郡焉能丢啊？所以大哥，这事儿啊，这个责任不能够完全在您身上。西魏王啊也有一定责任啊，这个王轨责任最大，韦宝、邓豹那更有责任。所以呢，四下相贪，即便有责任，即便均贪，咱们呢也只能贪个25%。如果说西魏王骂咱们，那就等于骂西魏王啊，对不对？他自己脸面也不好看呢。所以呢，我们看，在东郡问题上，西魏王找不到咱们毛病，他说咱就等于说他自己，他能说他自己吗？七哥，您呢放宽心，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再者说呢，朝中有识之士也不是一两个呀，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呢。所以七哥，您呢？

看呢？所以呢，我们看在东郡问题上，西魏王找不到咱们毛病，他说咱就等于说他自己，他能说他自己吗？齐哥，您呢放宽心，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再者说呢，朝中有识之士也不是一两个呀，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呢。所以齐哥，您呢就等于说他自己，他能说他自己吗？齐哥，您呢放宽心，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再者说呢，朝中有识之士也不是一两个呀，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呢。所以齐哥，您呢自己瞎闹一通，已然把这西魏王气得够呛了。自己如果再管一档子闲事儿，哎呀，就有可能让自己啊，太过被动了。好容易把之前那个事儿给了了，这见好就收吧。我七弟呀、丢东郡之事也不是太大，这玩意儿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料想啊，李密也不能把我七弟怎么着啊。他要是真的瞪眼杀我七弟，我绝对不允许。到那个时候，我再给我七弟求情也不为迟晚。现在啊，现在先不碰他，先不碰他。其实不光程咬金呢，只要是朝中文武听说王君阔这个事儿，那大家心里头都觉得丢失东郡，王君阔责任不大，责任不大呀。主要是王鬼的责任。如果说王君阔早就进驻东郡了，东郡丢失，王君阔第一责任人。但是王君阔这不是刚刚奉旨到达东郡吗？又去追赶韦宝邓霸，东郡这边被王鬼给卖了，这谁能想得到啊？那要说责任，只能说西魏王识人不明啊。所以李密也不可能因此太过较真。所以程咬金呢也就没放心里，也觉得不是个大案子。我好容易脱身了，先走先走先走，别激化矛盾。程咬金跑出来了，王君阔呢根本就没大听程咬金的话呀，仍然是眉头紧锁，迈步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来到了李密宫殿之外呀。有那内侍宦官引着四人进来吧，陛下等候你们多时了。把四人呢引入宫中啊。王君阔挑眼皮一看，当时啊这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怎么呢？就见李密面沉似水，面带愠色，刚生了气他脸上能好看吗？王君阔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的往前走两步，了于踏尾，双膝跪倒在地。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跟着也是跪倒在地。罪臣王玄见过陛下。李密看了看王君阔，啊啪，把龙胆一拍，王君阔，你还有脸来见寡人？这一句话说的王君阔、卢明星、卢明月、费天喜、伏谷中心里咯楞咯楞咯楞，怎么呢？抽了三分劲儿啊！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心绞痛，这玩意真是绞痛啊！王君阔事到如今能说什么呀？陛下，臣丢失东郡，自知罪过深重，特来面君，请陛下降罪。王君阔没说别的，就这一句话，你看着办吧。我该什么罪？你要说你该斩罪，那这个时候我就得辩辩了。那我凭什么该斩罪呀？啊，这个责任到底归谁？对不对？我得先有个态度啊。我这态度就是过来请罪的。李密哼了一声，东郡丢东郡不是你最大的罪过。哎呀，这一话说的呀，王君阔连同卢氏兄弟伏谷中、费天喜都有点发愣。怎么的？这一路之上啊，他们就觉得肯定回来得说东郡的事儿。这东郡

0: 郡可不是最大的事儿吗？啊，你只要说东郡的事儿，那咱就摊摊罪过吧。这里头有李密的罪过，有韦宝邓豹的罪，有王轨的罪，当然了，王君阔也免不了。摊呗，咱不说了吗？一摊开，哎，即便是平均每人25%啊，对不对？哎，可万没想到，李密说东郡不是你最大的罪过。这几个人有点傻，都不由自主的把头稍微的抬了点，起码眼皮先撩起来了，看了看李密，啥意思呀？就见李密眼睛一眯，王俊阔呀，寡人让你星夜赶往东郡，如果你赶到东郡布置好了部署，东郡丢失，你自然责任重大。可是寡人已然了解情况了，你是刚刚到达东郡，东郡就丢失了。如此看来，东郡丢失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王轨，而不是你。寡人这一点还是明白的。
1: 哟，王君阔等人一听，行啊，李密的不昏呐、啊，哎，人家明白。哦，东郡第一责任人不在我头上，
0: 臣谢主明鉴。哎呀，王君阔呀，稍微的松了口气呀，
1: 有这句话就行。第一责任人不在我，第一责任人起码来说得背50%责任呢，对不对？其他的，你说我第二责任人，那怎么也背不了50%，40%、30%，也就这个了。
0: 陛下明鉴。明鉴，恐怕寡人还明鉴不了啊。
1: 嗯，王君阔等人不明白这句话啥意思，什么叫明鉴不了啊？
0: 众人呢也不敢言语。李密这时站起身来了，身子往前探着，用手按着龙书案。王君阔，寡人所不明白的是，你刚刚到达东郡，因何进东郡之西门而出东郡之北门呢？
2: 哦，王君阔说，陛下，是臣到东郡，闻听东郡通守王轨所言，说东郡郡守韦宝，东郡郡丞邓豹，他们把东郡粮草运出东郡北城门，不知所踪，臣怕他们带粮草投奔敌军，故此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
0: 哼，王君阔呀，你统兵多年，难道你分辨不出城池重要还是粮草重要吗？
1: 王君阔心说，这让我怎么回答呀？城池是重要啊，粮草也重要啊。
0: 王君阔，你因何觉得韦宝邓豹是要带着粮草反叛投敌呢？
2: 陛下，这此乃东郡通守王轨所言。
0: 王轨所言，王轨已然投敌了，王轨现在成为了宇文化及的爪牙了，他的话你也相信呢？
1: 王君阔心说，我哪

道那个时候他要偷梨呀、啊。我要早知道了，我肯定不信他。那也不对呀，他说粮草被人带走了，甭管他是什么人，他给我说的话，我肯定得追粮草啊。旁边李玄英手捻着狗油壶，背着一只手踱步过来了。王将军，陛下的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韦宝、邓豹他们俩是不知道王轨要通敌卖国啊？他们俩运出粮草不是为了保护粮草而用的计策呢？就这一个大长句子呀，让这王军阔没大听明白。王军阔心说话，你一听就没学过评书，怎么的？不知道你这叫扁担句吗？说书人哪能说扁担句呀？啊，说书的都得把这长句给它切短了，不然的话那还不憋死啊？那另外听众也听不明白呀，你再说啥呀？所以呢，王俊阔瞪着眼睛看着李玄英，一脸茫然，没得听懂。李玄英一看，哦，白说了，是这意思。王将军，你怎么知道韦宝、邓豹他们带走粮草不是一条计策呢？嗯，或许啊，韦宝、邓豹早就发觉王轨有异心了，他们担心粮草放在东郡不好运出去，故此呢，他们提前把粮草转移。所以人家是真正的要守东郡的，即便守不住，人家呢，也会保住粮草。你怎么追上他们，也不问也不审，就把他两人两刀斩杀呢？王将军，杀了他们俩，死者口中无有口供啊。你现在借追他们俩为由，要免去你丢东郡之罪，嘿嘿，你这个算盘打得也够精的呀。不，王俊阔一听，张石，这是何言呢？韦宝、邓豹反计招张，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如果是转移粮草，何不走西门，把粮草往咱们金庸城方向转移？他为何走北门？我料啊，他分明是走北门奔蓟郡，要把这粮草献给反贼王德仁呢。李密说，有证据吗？有。王军阔一听，此乃臣之判断。判断？那难道不会有那种可能吗？韦宝、邓豹觉得东郡难以镇守了，交给王轨一座空城，他们把东郡最要紧的粮草由打北门转出，哪地方离他们最近呢？那肯定是蓟郡了。但是呢，他们投的不是蓟郡，而是蓟郡前线徐茂公徐大将军阵营，因为他知道徐的将军正在那里攻打蓟郡呢，离徐大将军又近，把粮草送往军营，也免得徐大将军粮草由打金庸城往那运送。两个人或许有这一个主意，你为何不去审明问清呢？王军阔说，这可能有这个想法吗？李玄英说，怎么不可能啊？王的将军，韦宝、邓豹乃陛下一手提拔出来的忠臣呢，经过多少次考验，发现他们对待陛下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才让他们去镇守东郡，把这么重要

0: 奥的一个城池交给他们俩了，他们俩又怎么会跟那王德仁勾结呀？王德仁是多的势力，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眼瞅着王德仁就要被徐的将军给灭了，他们俩还傻吧唧的把这粮草往前线运呢，他们就不怕徐的将军半道之上劫他们粮吗？啊，话退一万步，即便是他们有心通敌，要跟那王德仁勾连，大将军你追上去也应该把他们二人生擒活捉呀，然后审问明白，交与元帅府军法处置。大将军也不应该当时把二人全斩了呀，你哪怕留一个活口啊，啊，现在成为死人口中无有招对了，大将军恐怕有杀人灭口之嫌吧。啊，王君阔没想到李玄英嘴里居然冒出杀人灭口这四个字，王君阔当时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翻，李长史，你所说的杀人灭口所谓何来？你说我杀他们俩人是为了封他们俩口，那我想干什么呢？大将军想干什么这我不知道，这还得审呢。但是大将军在没有审他们之时就把这两位一直忠心朝廷大员斩杀当场，这恐怕也有罪过吧。大将军，丢失东郡你虽然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你毕竟已然进入东郡了，东郡已然归你掌管了，在你进入东郡之后丢失东郡你也难逃其责，你又在不理不问的情况下当即斩杀东郡城的郡守和郡丞，这就有点僭越你的权责了。大将军，事到如今你还没有认清楚你罪犯在什么地方吗？王君阔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我斩杀叛将还有罪了？李密啪一下子一拍龙胆，王玄，你斩杀的是叛将吗？你如何确定他是叛将呢？
1: 喂，他们
0: 啊，仅凭他们拉粮草出北门你就武断地认为他们俩是叛将，然后就手刃二人呢？你伤了寡人两员大将啊。王君阔，你丢失东郡在先，枉杀大将于后，你说寡人应该怎么治你的罪呀？王君阔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罪过居然在斩杀韦宝邓豹这上面，但王君阔这人呢不善自解，就当受了委屈，自己呢不擅长为自己辩论，你要让他打官司给他找个律师请，你要让他自辩完了多少理他也讲不明白呀。而且现在王君阔就觉得肚子呜，怎么一股怒气冲上来了？王君阔就觉得好像自己啊被人装进一个圈套里了，被这李密李玄英联手要把自己安一个罪名啊，这莫须有的罪名啊，但那个年代莫须有这个词儿啊还没有，就无中生有给自己安个罪，好像两人呢掐着一个阴谋似的。所以王君阔这一生气，这脸唰更通红啊，一点没办法自辩了。李密把袖子一摆，好了，王玄呐，寡人也不想多问你了，正如同你没有问韦宝邓豹缘由似的，但是寡人呢绝不会像你那样在没问清缘由就把人杀了。

0: 寡人不会治你这么重的罪的。元英啊，
1: 啊，陛下，
0: 以元帅府来看，应该怎么处置王君阔等人呢？
1: 啊，陛下，王大将军毕竟与国有功啊，这一次罪在鲁莽了，没问明白，伤国之大将，如果不处置，怕天下人不服啊。但是也不宜过重处置，微臣所见呢，应该把王的将军以及其他四位将军各择20军棍，然后象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东郡的丢失让西魏王李密觉得很没面子。你看，东郡的太守、东郡的郡丞、东郡的通守都叛国了，而且叛的是两个方向，东郡郡守、郡丞要投靠王的人，那投靠王的人就等于投靠大唐啊，而通守王轨则投奔了宇文化及呀。一共仨领导，结果一对半全跑了，就证明你李密识人不明啊。你怎么看的人呢？啊，要说王轨是那隋朝投降过来的，你看错了。韦宝、邓豹呢，那俩山贼呀，你当你的心腹培养，结果呢，人家为什么还背叛你了？所以呢，让李密颜面大失，就觉得个脸面不好看，我怎么想办法遮住这个脸儿啊？那这个时候急需一个替罪羊、背锅侠呀。那么徐茂公的计策、程咬金的利嘴，让李密有十分的憋屈，一肚子火没处撒，恨透了瓦岗旧部、贾柳楼弟兄了。徐茂公不敢得罪，程咬金现在你没办法得罪，他给你矫情起来，你好像还真没理。你要彻查此案吧，现在波及面太大，不是时候。但你要不撒出这口气，哎呦，憋得肚子疼啊，吃一顿加味逍遥丸，喝一缸柴胡疏肝汤，都疏不了肚中这个气呀。所以对李密现在来讲啊，得找一个撒气筒，才能把这气撒出去。哎，这边要找替罪羊，这边要找撒气筒，

两个加在一起，结果也是王君阔倒霉呀。这个时候还朝了，正好撞到枪口上啊。王君阔，贾柳楼弟兄当中排行在七呀，名列前茅，在这贾柳楼弟兄当中威信颇高。当年那可是北方的总瓢把子呀，五虎上将之首，分量足够啊。要是他丢了东郡，你怎么说他也有责任呢？所以无论是问东郡之责，还是要对这瓦岗贾柳楼弟兄下手，现在王君阔那就是个最好的目标啊。这李密呀、也是太生气了，这气熏晕了头脑啊。跟着李玄英一合计，好啊，咱就治这王君阔的罪，咱呢也不说杀他，咱羞臊羞臊他，羞臊王君阔就等于羞臊了整个贾柳楼弟兄呢。那怎么定他罪呢？说东郡丢失，全把这个罪名安在王君阔脑袋上，那王君阔肯定要自辩呢，辩来辩去，这个责任指不定百分之多少能够落人头上，但大部分责任弄不巧落自己头上。哎，咱不提东郡，咱提韦宝邓豹。你说韦宝邓豹是叛贼，对不起，韦宝邓豹还是我的心腹爱将。你说他带粮草投奔敌寇了，对不起，带粮草啊弄不巧是要转移。你王君阔不理不问不审，你不听人自辩，上去两刀把人给杀了，死人口中无有招对呀、你这是在杀国之忠臣的，你怎么知道人是反叛呢？啊，就等于李密也给自己找个脸，东郡丢失，不是说我眼睛看得不准，王鬼我没看准，但韦宝邓豹你不能说我看得不准，这他们还是我的忠臣，只是被这王君阔给杀了。为什么杀？是不是王君阔要把丢失东郡的责任往人家脑袋上扣啊？啊，很有这可能。所以呢，这俩人我现在咬紧牙关也得说是我的忠臣，我不承认俩人背叛。好像不承认俩人背叛，这颜面就能说得过去，另外呢也能给这王君阔治罪呀。那定个什么罪呢？李玄英最后说了，死罪咱就别定了啊，按说杀国之大臣，丢了东郡，怎么着也得军法处置啊。但是呢，念在王的将军以前对瓦岗建的功勋上，可以死罪免去，但活罪不免。把王的将军以及手下的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各责军杖20。打20棍子，不但如此，象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游营示众，就是金庸城啊，大街上溜几圈，金庸城各个营寨溜几圈，让军民都知道不好好守城，丢失城池的罪过，另外枉杀国之大臣的罪过，这样呢，也不要他们的命啊，让他们呢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以儆效尤吧，杜绝日后齐的将军再犯此错呀。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啊？王君阔一听什么，让我象挂牌，头插标，游街示众。王君阔呀，那向来是以关老爷为自己偶像的 cosplay 关老爷的，关云长何其傲哉呀！那关云长傲气熏人呢，你让关云长说个福字，不可能的事儿。这个王君阔呢，虽然比关云长这一点要好得多，王君阔还算是一个有长者之风之人，但问题是，人家内心也跟关老爷似的，把自己看作世人呢。你别看我当年我是贼，我是贼头，但是我也觉得我是名士，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你要说非得斩我，我呢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让我带牌插标，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当时啊，这王军阔就觉得脑袋呜呜呜，怎么的，血压上升啊，浑身哆嗦成一个了，怎么气的？王军阔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张嘴闭，那你怎么说呢？人家给你的惩罚也不算高啊，啊，让你游个街，能怎么地？打你二军棍，那军棍分量全在行刑的手上捏着呢，对不对？也未必能打得你怎么样。你这罪过不高啊，没说把你判刑，没说把你流放，没说把你降级，你还怎么着？你说你侮辱我人格了。这人格在法律定刑上面没啥体现呢，打你板子不也侮辱你人格吗？啊，任何的定刑你都可以说侮辱我人格了，那谁让你犯罪了呢？就这么判。李密听完之后说了一声准，这件事情就不用报给大元帅府了，寡人就拍板决定吧。说元帅府黑社白社二位将军监督执行，臣遵旨。李玄英这个乐呀，交给白社黑社是自己的主意。这个白社黑社呢，也是当年乔县一带起义军的俩头领。他们为什么叫白社黑社呢？其实他们的真名啊没有人知道了，或许只有他们自己两人知道。这两人呢是亲兄弟，也是不满强隋的暴政，所以呢就在乔郡一带呢造了反了，各自去发展自己的队员，各自形成自己的组织，哎，有自己宣传那一套，借着一些迷信呢，借着一些神神鬼鬼了，反正聚拢那些受苦的老百姓。白社成立的组织就叫白社，黑社成立的组织就叫黑社。也就说呀，他们俩先成立的白社黑社两个社会组织，后来俩人呢干脆就以组织名来给自己命名，这样一来呢品牌合一，所以这俩人也叫白社黑社。但是两个组织呢人数都不多，力量都不大，后来面临着朝廷镇压呀，跟朝廷打了几次仗，各有胜负吧。有的时候把官兵偷袭了，得了很多战利品；有的时候让官兵给抄了，打得到处乱跑。由于人数小，力量弱，所以呢，败多胜少啊。最后啊，哥俩两个组织一合计，咱俩组织加起来没多人呢。看来呀，咱也不可能得天下，既然不可能得天下，不如保一明主吧。听说蒲山公李密在瓦岗当了西魏王了，李密也辽东李氏大贵族啊，天下豪杰蜂拥而至，咱们呢不如去投西魏王。俩人商议得当之后，就带着自己那些队伍来到瓦岗山投奔李密呀。那李密大喜呀，当时李密收纳天下豪杰呀，谁来投李密都张开怀抱欢迎啊。李密心中有他自己的盘算呢，只要新来的人呢，我都得高看一眼，把他培养成我的心腹，与这瓦岗旧部做对抗啊。所以呢，黑社白社也是着力培养的对象啊。一到瓦岗就给俩人偏将之职啊，对这俩人赏赐有加呀，而且谈了好多次话，话里话外就表达了这层意思了。你们两个人呢，只要跟随寡人，寡人会把你们二人当心腹之臣的啊！记住啊，
你们为寡人办事。你像这种人呢，

能够在地方上组织一些老百姓造反的，那都不傻呀。李密跟他们这么一说，人家就心领神会了，明白了，我们现在呀，那就是西魏王自己的人呢，跟别人没关系，我们就是西魏王奴才，到未来我们是最贴己的开国元勋呢。所以这俩人呢，跟李玄英啊、李世才呀、魏六儿啊、韦宝、邓豹啊，跟这些人一样，就成为了李密重点培养之对象了，也成为了李密的眼睛和耳朵了，就李密的耳目了。怎么呢？李密把他们安插到各个军营当中，给我呀监视其他的人，尤其瓦岗旧部。李密认为这么做呢，能够逐渐的把瓦岗内部势力给平衡了，不再是瓦岗旧部，尤其贾柳楼弟兄把控瓦岗的军政大权，自己人慢慢的就会把那些人给替换了。李密逐级提拔这些人，而不断的去打压瓦岗旧部，把人家边缘化，给人家明升暗降，甚至说呀，抓住一招之错把人家降级。那怎么抓一招之错呢？就靠黑社白社这些人呢，暗中监视，暗中打报告。李密这边就挑刺儿，借此找人家的茬，把人家降级。就这些人干的事儿，黑社白社最终被李密呀，就调到了王君阔身边，让这俩人盯着王君阔，跟着王君阔镇守星落仓啊。结果呢，这俩人盯了王君阔好多时间，没有找到王君阔一点半星的错误。怎么呢？王君阔此人正人君子，能以关老爷为自己偶像的，这人就是错不了，那是忠义双全呢，对待属下也非常友好，那毕竟做过北方总票霸子，人家有领导能力呀，所以找错不好找啊。找了好几个月没找到，一看其他人呢，在其他营盘当中找那些瓦岗旧部的错呀，找了很多，有一些瓦岗旧将领就受到处罚了，就被降级了。你比如齐国元李如圭，为什么被降成了巡街的将领了呢？就是因为有人找他们错了。那他俩错好找啊，王君阔的错不好找啊。找别人有错了，那些人呢被提升了，而我俩呢等于没完成任务，没找到王君阔的错误，我俩就一直得不到提升啊。那哪成啊，那就得本着有错得找，没错制造错误也得找的原则，给他制造点错误。这俩小子呀就开始动歪心眼子了，背后使坏了。结果他俩盯着王君阔时间长了，王君阔能不发现吗？王君阔什么人呢？当年的贼头啊，管的全是贼呀，那贼最贼了，你的心眼子要没贼多，你能当贼头吗？当然了，除非是单雄信那样的，那没办法，那是老贼头单雄信的父亲留给单雄信的基业，所以单雄信呢不像其他几个瓢把子那样的贼，但人王君阔可贼呀，一瞅呀哈，这俩小子贼头蛤蟆眼的，老盯着我，想干嘛呢？派伏故中费天喜暗中这么一监视，你看黑社白社呀，暗中监视王君阔，其实啊，人家王君阔早就派人暗中监视他们俩了，这么一监视，这俩小子要暗中搞破坏行啊。王君阔说让他们破坏，让他们破坏，什么时候一破坏抓他们一个现行，把这俩小子清除出队伍当中，我让你们监视我。结果呢，黑社白社不知道呢，这边一动手一搞破坏，奔奔被伏故中费天喜抓了现行啊。那还叫什么区啊，现行嘛，人证物证赃物什么的都在，推到了王君阔面前。王君阔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按军法处置，把这两人呢

胖揍一顿呢，就赶出了星落仓，派人呢扭送到了金庸城，交给了大元帅秦琼。那当时秦琼啊还掌着兵权呢，怎么呢？这是朝廷给我派来的，虽然在我这犯了错误了，我也给了惩罚了，但最终他们俩的职务那还得由朝廷定夺呀。秦琼也明白呀，这俩是李密的人呢，也不敢擅断，于是上奏李密。哎呀，李密心说，这俩笨蛋呢，让你俩监视别人，找别人查去了，哎，你被别人给找了，胖揍了一顿，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说把你们一抹到地呀，还得用啊。尤其越是这个时候啊，我越得安慰他们俩，一安慰那他们俩肯定死心报答于我呀。于是李密呢稍微的给了他们两个人惩罚，但是偷偷的把二人呢叫到跟前，说你们二位啊替寡人受委屈了，放心，现在暂时把你们降一降，过段时间会给你们机会立功，一旦立了功，寡人马上把你们的官职再提升上来，只比之前高，不比之前低。偷偷的还给了二人很多赏赐，怎么呢？作为你们养伤之资吧。哎呦，这俩人呢感激的涕泪横流啊。陛下，陛下，我们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发了誓了，就暂时的把官职免了免，稍微的呀下放到其他军营干一些基层工作。等后来秦琼辞掉元帅之职，成立了元帅府，李密啊又把二人由打地方给调到元帅府中了，就调到了右长史手下，就李玄英的麾下，让他们跟随李玄英干嘛呢？成立一个内部特务组织，专门的监督内部人员呢，尤其是监督瓦岗旧部贾柳楼弟兄啊。你们俩不黑社白社吗？哎，叫这名就跟特务组织差不多少，你们就负责给我监视，明白明白。这俩人呢还干得兢兢业业，经常的给着李密送一些下面将军官员们的情报。那你琢磨琢磨，这西魏国成啥了啊？这刚一建国就开始以特务组织来监视百官，他的未来前景可想而知。那么这一次要处罚王君阔，李密就把这两个人呢给想起来了。原来王君阔呀曾经打过他们俩。好啊，那这一次一报还一报啊，我也算给二人出气，让二人监视着王君阔游街，由他二人监视，王君阔就不能够耍滑偷奸了。其他人想给王君阔打个马虎眼呢，遮掩遮掩呢，那这二人肯定不同意。这就能够不折不扣的羞臊羞臊王君阔，羞臊羞臊贾柳楼弟兄，出出寡人心中这口恶气。你说李密怎么琢磨来着？于是呢就把监刑的交给了黑社白社，臣领旨。那李玄英自然是高兴了，陛下，游街几日啊？游街三日，三日之后戴罪随朕出征。朕马上要与那宇文化及展开一场决战，还望三日后王将军要戴罪立功，一雪前耻，退下执行去吧。王君阔气的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但是还得喊一声臣谢主隆恩。没办法，封建时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王君阔现在呀，哎呀，都能想象得出自己这三天怎么过，死的心都有啊，这不是备受侮辱吗？甚至王君阔一瞬间呢真的想到死了，心说话，我

0: 先完成这三天。怎么呢？不是备受羞辱吗？啊，备受羞辱，我也要羞辱啊。怎么？谁让我犯错了呢？你这是给我的惩罚，这惩罚可以赎去我所犯的过错。我王君阔红脸汉子，我绝对不会躲避我的处罚。我该受处罚，我受处罚。受完处罚之后，我就再也不欠你李密的了。到那时啊，我一横剑，一死了之，绝不屈辱地活在这个世上。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风。

0: 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在古代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剧中啊，形容古代男子身高的时候呢，常常咱们会听说啊，堂堂七尺男儿。那么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呢？咱们今天的一尺呢，大约等于33厘米。要换算下来，这七尺男儿的身高啊，得230厘米啊。还有更夸张的。说史书记载项羽身高8尺，这要是折合一下子约等于今天的260厘米。吕布身高9尺，这和咱们今天的话得接近300厘米了。最恐怖的是孔子啊，史书中记载其身高是9尺6寸。那要真是这样式的话，这孔子恐怕就得患有巨人症了。难道说古人真的那么高吗？难道现代人是越活越矮了？想想啊，也不大可能。在影响身高的后天因素中，最重要的

我国古代的长度标准在历朝历代都有着变化。根据学者考证，秦代的时候一尺是 23.1 厘米，汉代的时候一尺是23到 23.6 厘米，隋唐的时候一尺在30厘米左右，到宋代的时候一尺呢则是刚超过30厘米。那要这样算下来的话，那项羽的身高大约是1米85，这算是比较高的了啊。这样的身高在今天的话也不少，而吕布的身高呢则是2米出头，哎，这个确实非常高了，但是跟姚明来比的话还要逊色一些。那咱们再来算一算有这个巨人症的孔子的身高，现代出土的春秋时鲁国尺一尺呢大约是 20.5 厘米，那么孔子的身高啊应该约是1米96。哎，这么看的话，这孔子的确是一个高大的老师啊。咱们今天有很多地方啊都有孔子的雕塑，有的孔子像呢被塑得很高啊，这的确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七尺男儿的形象啊至少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荀子劝学中就说道，说口耳之间则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是生活在战国末期，有学者考证说那个时候啊各诸侯国的长度单位量值啊基本都相等了，一尺大约是在 23.1 厘米。以此来计算呢，七尺男儿的身高也就是1米6左右啊，160厘米多一些。今天的墓葬考古呢也证明了这个身高。陕西临潼湾李村战国墓中有34例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67.9 厘米，有27例女性平均的身高是160.85 厘米。北京的延庆汉墓中22例男性平均身高是165.34 厘米，有19例的女性平均身高是159.18 厘米。山西侯马司齐战国末至汉代墓地中22例男性平均身高是164.3 厘米，17例女性平均身高是155.5厘米。可见啊，秦汉时期的男子的平均身高呢是在166.2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是在158.9厘米。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考古数据呢多是来源于北方的墓葬，而同时期的南方人这个身高就要矮一些了。根据学者的统计，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是在166到168厘米，而长江流域的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呢却只有161厘米左右。我们今天常说北方大汉，哎，看来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在古代啊，七尺男儿那可不是美男子的身高，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最低标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大臣冯禽的祖父身高不足七尺，经常是自持短陋，于是就特意给儿子娶了一个高个子的媳妇儿，想以此来改良基因啊。终于在冯禽祖父的不懈努力之下，冯禽长到了8尺3寸，约合汉代的190厘米。看来这古人也有身材矮小的苦恼。那么现在我国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呢？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说中国成年男性啊，平均的身高是 167.1 厘米，女性是 155.8 厘米。哎，这怎么过了2000年了，中国人还是没长高啊？首先啊，现在的成年人平均的身高统计时是包括老年人的。哎，这些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都经历了大饥荒，还有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呢，吃的不好，营养跟不上，所以就影响了身高。另外呢，全国平均身高它不具有全国普遍性。我国的身高呢，还存在着南北方的地域差异。平均身高比较高的东北人、山东人，要比平均身高比较低的四川人和重庆人要高出7-8厘米。所以古今身高对比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必须得是在同一个地方来进行古今比较。陕西临潼湾李村战国墓中的男性平均身高是 167.9 厘米，咱们今天陕西男子的平均身高呢能达到172厘米，这比2000多年

前还是要高一些的。有的朋友呢会拿这个兵马俑的身高来质疑我的说法，的确参观兵马俑博物馆的时候，解说都会讲说兵马俑的身高都是185厘米以上，在兵马俑坑里看起来也的确很高，但是兵马俑都是带底座的，这个底座有十多厘米高啊。咱们除去了底座，要是净量的话，兵马俑的实际身高多数是在170到181.5厘米，这个身高要比前面计算出的160厘米要高了许多。因为兵马俑的原型是军人，而且还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当然要选大高个了。因此兵马俑的身高是不能够代表当时的普遍情况的。

古代人啊，常常用一个成语叫学富五车，来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这个成语呢，是源自《庄子》这本书，说的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惠施的故事。庄子的原文啊，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很多的朋友把这句话呀，理解为他读过五车书，啊，的确很厉害。那古代的五车书到底有多少呢？咱们就一块来算一算。说学富五车中的这个五车书啊，这和咱们今天的书呢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这个书呢是纸质书，这是西汉之后才有的。尽管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东汉并没有普及这个纸质书。一直到了魏晋时期的时候，因为佛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佛经，廉价方便的纸质书这才在我国普及开来。那么在学富五车的先秦时期，这个书主要是用什么材料写的呢？这答案就是简牍。这简和牍啊是两样东西，它的区别呢主要是体现在宽度上，简要更加的细长一些，而牍呢则是更宽一些。在制作材料上，这两者大体都是用竹子或者用木头。一般呢，简多是用竹子做的，牍多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又称

为竹简和木牍。这个竹简呢，在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后来在战国时期被广泛的使用，一直用到了汉朝。竹简的制作方法呀，很复杂。首先呢，要选用上等的楠竹、雌竹的这个中间的部分进行裁切，因为中间的部分这个竹节间隔大，可以保证书写部分的平整。在裁切上要按照固定的长度和宽度，竹简的宽度是在一厘米左右，可以书写一到两行字。竹简的长度不一，一尺长的居多一些，故而又称为尺牍。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这个秦代的竹简长度是在23厘米到28厘米。汉代诏书的竹简长度呢是尺一，也就是一尺一寸，差不多是在26厘米。但是也有长的竹简，比如记录重要法律内容的，这就得用三尺竹简，故而有三尺律令的说法。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竹简是最厉害的，长度是在72厘米到75厘米，这个拿过来都可以当防身武器用了。那么竹简裁好之后啊，是要进行刮削打磨，要把竹简给磨平，要方便写字。竹简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还有一道重要的程序，就是杀青。什么叫杀青啊？就是把竹简要放到火上烤。那为什么要杀青啊？杀青的目的呢，一是减轻这个竹简的重量，二是让竹简干燥之后防霉防蛀，方便长期保存。烘烤的时候，本来新鲜的这种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来，这就好像是出汗了一样，所以啊，这道程序呢叫做汗青，也称作杀青。咱们看今天啊，这个电影拍摄完成的时候呢，也会喊上一个杀青。这种叫法就是源于竹简的制作工序。杀青以后就可以在竹简上写字了。如果写字的时候写错了，那就用小刀把这错字刮掉之后重新写，以避免一整片竹简被废弃掉。这种刮错字用的刀叫做梳刀，这是古代文人常常用的一个文化用品。你竹简写完之后，再在竹简上打孔穿绳，然后将若干片的竹简连接在一块，哎，这就是一册竹简了。那么牍大多数都是用木片制成的，在汉代的时候呢，多是以胡杨和红柳来作为原材料。这个牍啊，要比简要宽许多，它能达到6厘米，那个别的还能达到15厘米。单片的牍要比单片的简能够承载更多的文字量，所以牍多是单片使用的，它不能连接成册。牍是呈长方形的，所以呢又叫做方或者板。这个牍呢也可以用来画地图，这就是咱们后世将国家疆域称为版图的由来。那么学富五车时代的这个书啊是竹简，它的重量和咱们今天的纸质书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史记当中有记载说，汉武帝的时候有个人叫东方朔，博览群书，他就给汉武帝写自荐信，用了3000片的竹简，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运到宫殿去。你想啊，一片竹简能够写30多个字，3000片竹简呢，那就能写个10万字左右，这就和你正在读的这本书字数相当，这就足以看出竹简之重了。那么你想啊，五车的竹简得有多重啊？台湾地区的历史学者邢义田先生曾经考证过，东方朔啊上书用的那3000片竹简重量大约得有12公斤之多，这要算下来，平均每公斤竹简得有8000多字。古代马车的载重量呢，一般可以达到200公斤，五车竹简呢就是1000公斤啊，算起来大概得有800万字。你想这800万字啊，那什么概念呀？咱们就以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四大名著为例吧，《红楼梦》呢大约是115万字，《三国演义》大约是76万字，《水浒传》呢大约99万字，《西游记》大约是91万字，这四本书加在一块大约是380万字。你想，学富五车的读书量，大概就是四大名著总字数的2倍。这个水平在咱们今天的中学生啊，基本上就能达到了。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蔑视古人而自称学富识车呢？这恐怕不可以。首先呢，古代的文章它是用文言体写作的，所以它的信息量是远远多于白话文的。其次呢，古人读的那都是学术著作，你四大名著那是白话小说，啊，在难度上呢也不在一个水准。另外呢，学富五车这个成语中的五车书啊，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可能实际上不止五车书，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朋友都会打开家里的空调解暑降温。不过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也伴随着不少问题，比如当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需要添加制冷剂了。那么空调制冷效果差，真的都是缺少制冷剂吗？给空调加制冷剂又有什么门道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2: 高先生家的空调刚用了两三年，但最近空调总是不凉快。高先生猜想是该加氟了，便从网上搜了一个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维修工人上门一看，说是空调该加氟了。高先生自己也不懂，就按维修工说的办了。加完之后，高先生被告知加一个压60元，一共加了12个压，总共需要支付720元。本以为空调这下就修好了，但高先生却发现还是不制冷。张博，海尔空调高级工程师。
3: 应该是不正规的，如果要加制冷剂，应该是先检测。一般5年之内的新空调，它是不需要补充制冷剂的。如果说补充制冷剂，那肯定是空调有漏电。
2: 制冷剂不是消耗物，密封性好的空调几年都不会流失，所以不需要再去加制冷剂。引起空调不制冷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供电电压不够，或是空调长时间不清洗保养，散热器上面很脏，堵住了出风口。那么到底出现什么情况才是因为制冷剂不足导致的呢？
3: 设定的温度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5到6度，那考虑是应该是缺氟的。其次呢，我们看外机有个阀门，如果阀门上面是结霜，那也考虑有缺氟的风险。
2: 在空调外机处有2根管连接，只有细管阀门结霜才说明缺制冷剂。如果2个阀门都结霜了，那就是空调有其他问题了。现在很多高楼有专门安装空调外机的位置，如果您在家看不到外机细管，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观察室内机管道接头是否有油腻现象。尤其是将空调制冷调到最低时，有明显的油腻现象，则表明有制冷剂泄漏。另外，如果空调真是缺制冷剂了，也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加的太多不仅多花钱，还会影响制冷效果。
3: 目前分为2种型号的制冷剂，第一种就是氟利昂氟，那一般这种型号的制冷剂缺少的话，是缺多少加多少，啊，加满一般需要5帕。要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它的标准要高一些，那如果说缺一半以上的话，需要排空，然后抽真空加满，大概需要8帕左右。
2: 您家里的空调，不管是一匹的还是2匹的，制冷剂的压力都是基本一样的。如果是含氟的制冷剂，那么不用全部排空，缺多少补充多少就可以了。如果制冷剂是新型环保冷媒的话，只有在缺一半以上的情况下，才需全部排空再加满，否则也是缺多少就补充多少。
1: 您不要以为只要空调不制冷了，就都是因为缺制冷剂。如果出风口的温度和设定温度有差距，外机阀门细管有霜，才可能是需要加制冷剂。此外，加多少制冷剂是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型号决定的，有相关的标准。您呢，最好要做到心中有数，避免上当受骗。最后呢，建议您选择专业的售后服务进行维护保养，这样呢，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一定的保障。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要想心理健康，应保持适度紧张。过度紧张有害于老人心理健康，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没有适度紧张，也有害于身心健康。怎样维持心理上的适度紧张呢？一，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要尽力坚持自我服务性劳动，尤其是儿孙满堂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俗语云，有儿四十即先老，无儿八十正当年，这很值得有的老年人玩味。二，生活起居节律化，对自己绝不姑息迁就。古语云，起居无节，半百而衰，老年人都应引以为戒。三，必须树立生活目标，不断增强求新动机，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去生活，这也是老人心理健康的有效保证。四，要做工作，而且要做自己乐意做又有数量质量要求的工作，在工作中和晚年的劳动中体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愉快紧张的活动中可以延缓衰老，延年益寿。五，坚持体育锻炼，严格的体育锻炼制度不仅增进身体健康，而且有助于维持老年人心理健康以及心理上的适度紧张。

0: 如何食疗预防老花眼？为了预防老花眼和白内障的发生，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哪些食疗来达到预防效果呢？一，应经常吃些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如各种粗粮、花生、黄豆、豌豆、瘦猪肉、蛋黄、动物心、肝、肾等。二，维生素 B2 能维持视网膜和角膜的正常代谢，如缺乏维生素 B2， 眼睛就会发生流泪、发红、发痒、痉挛等症状。应多摄入含维生素 B2 丰富的牛奶、羊奶、瘦肉、蛋类、扁豆、动物肝脏、肾脏等。三，膳食中维生素 C 的摄入多少可影响晶体的透明度，缺乏维生素 C 是老年白内障的主要致病原因之一。新鲜水果中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猕猴桃、酸枣、山楂，蔬菜中富含维生素 C 的有白菜、香菜、西红柿、茼蒿、菠菜等。四，蛋白质是构成眼球的重要部分，如果缺乏则眼组织容易衰老、功能减退甚至失明，所以饮食中应注意保证蛋白质的供给。动物性蛋白如鸡、鸭、鱼、牛、羊、兔、猪、牛奶、鸡蛋等，植物性蛋白如大豆及其制品等。
1: 梦像好一片，满怀片

我们在提到华夏的治水英雄的时候啊，记住的往往都是大禹的功劳，但是这项旷日持久的民生工程其实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赛。第一代从事治水事业的鲧就是大禹的父亲，子承父业倒不是稀奇事，但是大禹相传竟然是从他父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尧帝的时候，鲧就被推选出来委以治水的重任，他偷窃了天地的宝物息壤，这件宝物啊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变大自由生长的土壤。鲧就想利用神土自行生长的特性来对抗洪水，结果三年过去了都没有能取得成功。鲧因此受到尧帝的追责，在禹山这个地方因罪被杀，但是他死后啊身体却化为了一头黄熊，还从身体里面生出了大禹这个儿子。无独有偶，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曾经幻化为熊，还因此闯下了一场大祸。相传早期的治水事业进行得异常艰难，就连治水的首领禹都得亲力亲为。有一天啊，大禹告诉自己的妻子涂山氏说，我要去山上干活，你就留在家里吧，等到晌午啊我饿了的时候就敲鼓为号，你听到鼓声再把饭送到山上来，记住啊，鼓声为号，千万别来早了。涂山氏答应了，但是他的心里也颇有几分疑虑，他就这么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准备午饭，突然远处咚咚咚的鼓声传来，涂山氏心头一惊，也顾不得别的，就赶快收拾好做好的午饭，急匆匆地赶往丈夫干活的地方。有孕在身的涂山氏着急赶路，走得头晕眼花。就在这时，一阵野兽的低吼从旁边的山洞里传来，涂山氏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啊，一头身形巨大的熊正慢悠悠地站起身来，他摇身一变，变成了大禹的模样。大禹看到涂山氏也有点惊呆了，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大鼓，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啊，大禹变成了熊之后一边开山一边砍树，一不小心树砸中了一旁的鼓，才让涂山氏误以为是送饭的信号，提前赶来了。看着变成野兽的丈夫，涂山氏大惊失色，他转头就跑，奈何他身怀有孕，跑也跑不快，眼看就要被追到时，他索性变成了一块大石头。大禹看着变成石头的妻子，心里又心疼又懊恼，于是大喊一声归我子，就是说请把孩子还给我吧。只听这个时候啊，石头咔的一声裂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滚了出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夏王朝的第一任国君启。这个启字呢是开启王朝的意思，但是仿佛也记录了他出生时的奇异场面。我们都知道禹传子家天下，夏王朝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继承制度的先例，这个英雄家族不仅成就了伟大的治水事业，还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父系家族观念。而鲧、禹再到启，这个以黄熊为图腾的父系家族却建立起了绝对权威，那段上古氏族以动物为图腾和祖先的早期历史也变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动物神话。黄熊家族隐秘的神话历史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从洪荒时代步入文明的里程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贯彻省长梁惠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科技赋能，加快产业升级，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防灾救灾，从严抓好安全生产，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全面建设廉洁政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零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极端天气应急救援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梁惠玲省长在五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力防汛备汛，编制简易实用的实操预案，加强在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要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扎实推进农垦两工两制一业承接，深入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强化经济运行统筹调度。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强化工业思维创新理念，积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构建特色产业集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伊春金融监管分局，苑方江认真查看数字化风险监测系统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不良资产排查处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金融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监管主责，强化穿透式监管，加强人工抽查，灵活运用各类处置措施，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苑方江认真查看国库业务办理流程，详细了解国库集中支付审核和外汇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国库集中支付审核标准，全链条管控财政资金收支风险，精准落实跨境金融政策，不断优化金融供给，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落实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聚存量、恶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轻、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事件同责，建立定期会商机制， 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田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韩江宇报道。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牧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本台消息，7月6日，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新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宁夏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深入林间实地采风调研，依托当地原生态山林石林景观，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

0: 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连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依托这里不是新疆，是伊春南岔。短视频全网刷屏，线上热度持续走高，吸引众多游客奔赴山林，沉浸式体验原生态山野清凉，漫步梧桐小镇滨河步道，青山叠翠，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温润，游客们结伴沿步道漫步，清新富氧离子扑面而来。山林观景台随处可见打卡拍照的游客，大家循着短视频里的取景点位，定格林海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山林慢生活，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风景大片。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汛期来临，铁力市扎根基层一线，从入户科普、实战演练、智能监测、物资保障多点发力，用细致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群众汛期平安。在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居民王树良家中，工作人员正上门面对面地讲解防汛明白卡。小小的卡片清晰标注了防汛责任人、监测人联系电话、应急疏散路线以及避险安置点位，简单直观，居民一眼就能看懂，轻松掌握避险要领。在铁力市呼兰河水域，铁力应急救援队正在进行落水人员离心救援和翻舟自救实操演练，反复打磨各类水域抢险科目，锤炼实战本领，确保险情出现时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除了筑牢人防根基，铁力市依托科技手段前置防汛关口，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精准投放到乡镇卡点，执行乡镇雨情水情每日上报制度，搭建一体化指挥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以全方位保障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

中老年人如何吃肉。肉类营养丰富，还有多种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也是很多人解馋的首选。但中老年人进食过多脂肪会损害健康，他们如何吃肉才最好呢？多炖少炒。在蒸、炒、炖等烹饪方式中，最适合中老年人的是炖。炖肉鲜嫩柔软，老年人的咀嚼功能大多减弱，炖肉较为适宜。采用炖食的方法可以使饱和脂肪酸减少，胆固醇含量下降，营养更好。注意搭配，猪肉、牛肉宜与豆制品搭配，豆制品中含有大量卵磷脂，可以乳化血浆，使胆固醇与脂肪颗粒变小，悬浮于血浆中，不在血管壁沉积，能防止斑块形成。蘑菇含有丰富的鸟苷酸盐，鸡肉含有丰富的肌苷酸盐，烹制时会释放出游离的谷氨酸钠，产生协同作用，从而使鲜味大增。

鱼肉和豆腐搭配较好，豆腐中的蛋氨酸含量较少，而鱼肉中的蛋氨酸含量丰富，这两者混合食用可取长补短，提高营养价值。最重要的是，豆腐含钙多，而鱼肉中丰富的维生素 D 能加强人体对钙的吸收。

老人压腿健身要注意些什么？很多老人锻炼喜欢压腿，随便找个栏杆，把腿往上一搭，聊着天就可以锻炼了。但老年人肌肉弹性差，关节已经退行性改变，如果压腿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很容易造成腿部的关节受伤。特别是刚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压腿的高度别太高，腿抬起之后别超过髋关节，两腿之间的角度约为45度为宜。这个角度对老年人朋友而言较容易达到，不容易摔倒和对关节造成损伤。压过一段时间，关节活动开了，再选择稍高一些的高度才比较稳妥。专家提醒，老人压腿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一要稳，单腿站立时必须站稳，最好能有个扶手，避免摇晃失重跌倒。二要轻，压腿用力不能过猛，以免对腰腿肌肉骨骼造成损伤。三要缓。

架腿的动作宜缓慢。四、要短，一般每次3到5分钟即可。五、要放松，压腿之后不要马上就结束锻炼，还要做一些踢腿练习来放松调整。

蓬莱仙境自古令人向往，尽管秦始皇的求仙之路已经宣告失败，但是后人对仙山仙岛的热情却从没有消失。和秦始皇比起来，汉武帝的热情甚至有增无减。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他又想出了什么好办法呢？与秦始皇类似，汉武帝也醉心于求仙，为此也没少吃亏。有一次啊，方士李少君前去觐见汉武帝，皇帝半信半疑问他说，您这么童颜鹤发，到底是有什么保养的好办法呢？李少君不慌不忙地说，从前我在海上遇到过一个得道成仙的人，名叫安七生，他觉得与我投缘，就送给了我一颗仙枣。这颗枣啊，有西瓜那么大，大概就是因为吃过了这个仙枣吧，所以啊，我年岁过百，仍然身轻体健，容貌不变。众人听了都非常羡慕，就问他，那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仙枣呢？李少君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一会儿说，我们要从水银里面炼出丹药，一会儿又说，哎呀，我可以再到海上去找仙人求取。汉武帝也是深信不疑，从此啊，不光支持他的炼丹事业。

甚至率领着一众人马亲自来到海边，希望能见到仙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骗子还是一样的骗子，甚至连骗术都如出一辙，但是该上当的人却依然会上当，一点都没有从前人那里吸取教训。几年过去了，李少君的仙药没有炼成，自己却病死了。在这之后啊，汉武帝又信任过几位方士，但是还是没有能达到他梦想中的蓬莱仙境，也就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长生不老的仙药。转眼间汉武帝已经54岁了，见识过世事无常的他愈发感受到生命的焦虑。这时另一位方士公孙卿又来劝说汉武帝，他说啊，其实仙人并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神仙都喜欢生活在高处，皇帝您若能建造高楼，神仙一定能感受到您的诚意。汉武帝一想，这简单啊，我去不了神仙那里，可以把他请来呀。于是呢，就派人在甘泉山一带建造高楼，旁边还建造了一座高达30丈的通天台。有人说啊，天气好的时候，站在这个台子上，甚至可以望见200里外的长安城。建完了这些，汉武帝就开始扩建建章宫。武帝时国力强盛，建章宫的修建集中了当时的能工巧匠，激发了人们无尽的创造力，也体现出了汉帝国的审美和实力。这种审美也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造园观念，在我们今天很多古代的皇家园林中，我们都能看到太液池、蓬莱阁，其实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延续。从此之后，仙境虽不可及，但是在幻想世界中若隐若现的蓬莱仙境，却在人间拥有了微缩版。其实向往仙境的又何止秦皇汉武，无奈仙药难求，人生有限，这就是生而为人永恒的悲哀。其实后世的诗人画家也一直续写着上仙山采仙药的幻想。蓬莱虽然仍在想象中的远方，秦皇汉武幻想的长生不老也难以实现，但是能工巧匠的妙思和诗人的想象歌咏却能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之中，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十四集，一阵慌乱之后，范蠡说：“
1: 学着点也好，以防万一嘛。若在野外，也可放进嘴中嚼碎了再服。”
7: 惠游吃力地站起来，边辨识着一颗颗草药的形貌气味，边艰难地采集着。采满一把药草后，他来到山下一条小溪边清洗伤口，之后又将手中的药草放进口里嚼碎，敷在伤口上。由于流血过多，实感体力不支，四肢无力，头上也流满虚汗。他真想躺下来好好的睡上一觉，但他明白此时若真的睡去，他会救

0: 此醒不过来了。此时远处山路上传来了人声，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躲入山林深处。范蠡正在商铺账房算账，几个桃山村民慌慌张张来到商铺，喊着：
1: 主公，不好了，不好了呀。
0: 范蠡抬起头来，客气地说：
2: 啊，乡亲们，来，坐，坐，有话咱们慢慢说。
0: 一老者平息了一下急喘的呼吸说：
1: 桃叶县令派人来催税了，这主公您看到了，我们桃山村民连饭都吃不上，拿什么交税呀？
0: 一中年汉子愁苦地说：哎，若实在想不出办法，我们只有全家逃难去了。范蠡劝大家说：
2: 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呐，我们再想想办法。
0: 老者道：
1: 可税吏已经闭上门了，这一关如何过呀？
0: 正说着，两个税吏已经走进商铺，众人一见，惶恐之色更甚。范蠡走向他们说：
2: 官爷，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并不想将他们逼入绝境，你们也看到了，他们三餐都不饱，能拿什么去交税呢？
0: 税吏为难地说：是啊，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可催不到税，我们就得丢差事啊。范蠡沉吟片刻说：
2: 我有一个办法，能增加陶艺的收入。
0: 税吏连忙凑了过来：那就请诸公。范蠡打断地说：
2: 你们回去给陶令回个话，就说关于陶山税收之事，诸公很想与陶令大人面谈。
0: 两个税吏对视一眼说：
3: 看情形今日是催不到税了，还不如回去照诸公之意回话。
0: 说着他们就辞别诸公走出门去。两个税吏回到县衙，就如实禀报了去桃山收税的实情。陶令拍案说：
4: 如此说，你们是一分税金也没收回？
0: 俩税吏吓得连连后退。少顷，一税吏战战兢兢地说：
3: 不是没有收获。
0: 陶令望向他说：
4: 有何收获？说。
0: 税吏道：
3: 那桃山有一位陶朱公，此人气宇不凡，在桃山威望极高，他说他有办法增加陶艺的收入，只是要与陶令大人面谈。
0: 陶令不屑的道：
4: 哼，一个乡野凡夫还要与我面谈？哼。
0: 他想了想又说道：
4: 也罢，听听他到底说出什么，传他过来吧。
0: 两个税吏连连答应。
3: 诺。
0: 野羊岭，山不高却幽深绵长，会由沿着一条僻静小路拄着一根树枝在山林中踉跄前行。他记得野羊岭面南山谷中有个山洞，约莫七岁那年的夏天，父亲带他在山中打猎，忽然暴雨袭来，他们走不出大山，父女俩曾在洞里住过一夜。那一夜外面大雨滂沱，洞里潮湿黑暗，可有父亲的体温呵护，会由睡得十分香甜。他梦幻般地回忆着那夜的情景，疏忽间竟成永远。不意间一根枯枝绊在他的脚下，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便摔倒在地。会由躺在地上喘息着，眼皮沉重的再也不想睁开。此时一个声音告诉他：
5: 你必须找到那个山洞，否则你将葬身山野。
0: 他歇了歇，再次站了起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山洞，平日几步就可窜过去的距离，会由却感觉遥不可及，一着急又摔倒了。他拼力挣扎，还是没能站起来， 吸了几口气之后，只好一步步爬进山洞。他可以歇息了，歇息了。一阵伤口疼痛引得他低下头来，他扒开衣襟，胸口伤处还在缓缓地往外阴血。他知道，师兄若再深刺几分，他早已命丧黄泉。就在须臾之间，师兄手软了，他以自己的生命带他而去。会有哽咽几下，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怆，便放声大哭，哭得山洞四面回放悲声。他忘记了疲累，忘记了疼痛，他用双手垒起一个土堆，扑在土堆前哭着祭拜。
5: 师兄，是会有害了你。
0: 一句话还没说完，慧游的脑袋便耷拉在土堆上，他仿佛坠入了一个黑沉的世界。范蠡被一衙役领入陶令书房，他一见陶令便长长一揖道：“
2: 陶山野老，恭喜陶令大人。”
0: 陶令抬头望去，只见此人虽一身布衣，却难掩那深藏的智慧与飘逸。他暗想，自己在此地为官有年，还从未见过此等野老，且先看看他有何妙论。于是问道：“
4: 你就是陶朱公？”“
2: 正是在下。”
0: 陶令笑笑说：“
4: 你进门就向本官贺喜，请问喜从何来啊？”“
2: 大人不是正为赋税难收为难吗？大人占着一块宝地，价格能抵此地多年税赋，岂不大喜？”
0: 陶令莫名其妙：“
4: 宝地本官从未见过，你从何说起啊？”
0: 范蠡哈哈一笑道：“
2: 哈哈，小民就是来送宝的。”
0: 接着他就向陶令提出买下陶山的荒地、湖泊与山林。陶令知道这些荒山荒地既难垦种又无收获，故鲍氏被田氏侵吞后无人想要，也就成了县衙所有。他想了想，既是一方废地，何不用来换钱？但此人既将他说成是宝地，也不能太便宜了这个陶朱公。范蠡知道他的心思，干脆直截了当从头说起来：“
2: 这块土地本是齐国大族鲍氏封地，自从鲍氏被灭之后，便充公归官府所有。可多年来官府占着不用，以致荒废成今日荒山，长此下去，岂不将活宝变死宝？”
0: 陶令哈哈一笑道：“
4: 哈哈，既然朱公已看上陶山那块宝地，本官就成全你吧，不知主公能出什么价呀？”
0: 范蠡也哈哈一笑：“
2: 大人若是出天价，小民也只能望宝兴叹了。如今小民押上所有家产也不到20000刀币，大人看看可否成交啊？”“
4: 本官知道主公在陶山开了一处有名的陶朱公商铺，生意兴隆，声望极高，才20000，主公是在与本官开玩笑吧？陶山偌大一块地界，竟然只值20000。”
0: 陶令说着转身就想走开，范蠡爽朗的一笑：“
2: 哈哈，当然除这20000看得见的刀币，小民还愿押上自己的信诺。”
0: 陶令大笑道：“
4: 哈哈哈哈，什么信诺如此值钱呢？”“
2: 小民买下陶山之后，定能带活当地村民。”
0: 陶令回身看着范蠡：“
4: 带活？怎么带活？让他们既不逃荒，也按时交税？”“
2: 自然。”
0: 这正是困扰陶令多年的难题。他惊讶地看着他：“
4: 此言当真？”
0: 范蠡凛然正色道：“
2: 朱公之诺，从无戏言。”“
4: 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越国会稽，彩旗挥舞，鼓乐齐鸣，越民汇集街头，哭送王上王后登上车辇。勾践上马车前，看着前来送别的民众，动情地说：子民们，不管寡人的都城在哪儿，你们都是寡人的子民，寡人心中永远装着你们。百姓们听了，纷纷伏地下拜，口呼：
6: 国王安康无疆，王后安康无疆。
0: 方南子规卖完马后，背着大把钱币返回了桃山。邹图氏见他俩瘦了一圈，知道他们出门辛苦，心痛的连忙嚷着要杀鸡给他们补补。他抓来一只老母鸡，却不忍下刀，于是大叫道：
7: 子规，你来帮婶娘一把。
8: 三叔，还是你去帮婶娘杀鸡吧。
0: 子规从房间伸出半个头来叫道，他正迫不及待地将从楚国带回的丝线塞进衣裳里，说着就走出门来，朝莹莹家奔去。他如风如火地跑着，进了莹莹家门，就将那丝线摊开给莹莹看。莹莹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她的眼睛发亮了，惊叹着：
9: 哇，这么漂亮，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
0: 子规故作深沉道：
8: 我是谁，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0: 莹莹娇羞地瞥了他一眼，然后笑眯眯地找了一块讲究的方布，将丝线小心翼翼地包好后藏在枕下。子规痴痴地站在那里，还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找不出话来，于是两人只是对望着甜蜜的笑。范蠡回到家时，方南子规已经回来了两个时辰，他见他们卖马首战告捷，更是高兴，于是对邹图氏说：
2: 今日双喜临门，他二婶啊，将阿坤家的酒搬一堂来给我们喝吧。
0: 邹图氏很少见他这么高兴，便一面爽快地答应着，一面端上炖鸡。方南更是急不可耐，邹图氏转身取酒时，他已将酒坛端上桌来。此时子豪也凑近说：
10: 三叔是被酒馋的吧？
0: 方南拿起筷子就敲了一下子豪的头：小鬼头，我看你比三叔还馋。子豪不管这些，已先自凑近酒坛闻着酒香。范蠡坐于首位，给每人斟了一碗酒后举碗说道：
2: 先喝下一口，我再说我们的喜事。
0: 全家人喜气洋洋的各自饮了一口酒后，都眼巴巴的等着他宣誓喜事。范蠡放下酒碗，看看众人道：
2: 这第一喜是方南子规远赴楚国卖马，首战告捷，一趟贩马竟赚两个马场。
0: 子豪嚷着说：
10: 祝贺三叔大哥，喝酒。
0: 他先自喝了一大口，全家人笑着也都各自喝了一口。范蠡拍了一下子豪的脑袋说：
2: 第二，我已将桃山买下。
0: 全家人全都用惊奇的眼睛望着他。方南第一个发问说：
3: 那要多少钱？
0: 范蠡道：
2: 20000刀币。
0: 方南道：啊，20000？
3: 我们去楚国卖马，虽然带回14000，刨去该付马场的3000，
0: 他又算了一遍说：
3: 那还差的9000刀币，去哪儿筹啊？
0: 范蠡笑着说：
2: 你二嫂献的宝啊。
0: 他亮了亮那串珠子，
2: 再加上这些也就差不多了。
0: 接着他又举起酒碗劝大家喝酒，且边喝边安排着：
2: 明日二弟先从三弟�拿回来的钱中拿出3000刀币，与祥叔结清买马场的账。
0: 一时喝了一口答应着。范蠡又看看方南与子规说：
2: 明日一早方南去请求故宫， 子规帮着二叔看商铺。
0: 方南点头，范蠡饮下一口。
2: 哭泉商铺要按图施工，想好的已经画在板上了，没想好的在我心中，这边啊就由我带他们干。
0: 一家人边喝边安排着各自该做的事，没人顾得子豪，他早已醉意朦胧地歪在桌上。斜阳残照古道，寒风卷起沙尘。聪慧的惹儿知道此番出走意味着与江家彻底决裂，若是顺着越国方向走，很有可能被江家派人堵住，于是他朝北边走去。此时他已喉咙干渴，举步无力，他不时地摸摸紧贴脖梗的小金笛，于是一股无形的力量附在了他的身上。天渐渐黑了下来，惹儿不禁心下发慌，目色苍茫中，前面出现一个影影绰绰的客栈，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去。进得门来，里面却闹闹哄哄，几个形容粗鲁的男人即刻将目光直射在他的身上。惹儿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当他朝客栈外看去时，方才尚存的一点余光也不知何时已经隐去，天空如晕开的墨一样迷迷虚虚。他硬着头皮问小二，
9: 店家可有上房？
0: 小二热情又谦卑道，
11: 实在对不起，上房已经满了。
0: 他又谦卑地一笑说，
11: 夫人若不嫌弃，倒还有一间杂物间。
0: 惹儿再次回头看了看门外，墨已经浓得化不开了。此时一个大汉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12: 娘子你就别费神了，今夜就在我房间睡吧。
0: 汉子话音刚落，即刻引来一阵猥亵的笑声。此情此状虽是惹儿心慌，脸上却十分镇静地对小二说，
9: 我多出些钱，麻烦你挪出一间干净上房来可好？
0: 惹儿说着就拿出一串珠子，小二见了瞪大惊讶的双眼，一位房客眼更尖，他不由得失声惊呼，
13: 哎呀，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0: 众人一听纷纷挤过来观看，惹儿见此顿时惊慌起来。方才那位大汉即刻说，
12: 把珠子给我，我让房。
0: 此时另一位房客也挤过来说，
4: 我是上房，把珠子给我，我即刻就让。
0: 俩人同时伸手抢夺小二手中的珠子，小二紧握珠子就是不肯松手，其他人见状也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想看看这三人抢夺的无价之宝。正在众人相争不下时，一人躬身挤了进来，他拉了拉惹儿的衣襟，惹儿转头惊呼道，
9: 阿坤你怎么在这里？
0: 阿坤向他使了个眼色，惹儿连珠子也顾不及要回，就跟了阿坤走去。阿坤乘着混乱之时将惹儿带到自己客房，阿坤虽只是一个家奴，如今相见却似见到至亲兄弟。多年不见，初时还不知话从何起，一旦开了头，惹儿就向阿坤讲述了这几年来所有的经历。阿坤连连感叹着说道，
8: 小姐真是受苦了，这些年大人找你找得好苦呀。前不久大人还说他越想越不明白，小姐逃出后为何不去找他。
0: 惹儿一下子睁大眼睛惊讶地问，
9: 我哥哥还在？
0: 阿坤说，
8: 当然还在，几个月前他还回了一趟越国，直到如今还在四处托人找你呢。
0: 惹儿急切地问，
9: 哥哥如今在哪里？他一定知道范大人的下落。
0: 阿坤笑了，
8: 小姐还说呢，他们一直就在一起。
0: 惹儿摸摸胸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说，
9: 天呀， 这些年可怜我为他们伤心动肺的，如今又不顾一切逃出来找范大人。

0: 阿坤叹了口气说，
1: 不过如今他们又不知到哪里去了。
0: 惹儿疑惑地看着他。
2: 你说什么？
0: 阿坤说，
1: 我曾到齐国找他们，可是那里的人说已经搬走了，所以才又找到楚国来了。
0: 惹儿被阿坤说的一惊一乍的。
2: 你是说他们原先在齐国？
1: 是啊，齐国临淄。
0: 惹儿苦着脸痴痴地说，
2: 上天这不是在捉弄人吗？
0: 阿坤向惹儿详细说了这几年所发生的一些事，并告诉他实际酒庄已经在会稽小有名气了。最后他宽慰惹儿道，
1: 找到小姐就好办了，咱们先回越国，以后再慢慢去找他们，或许过段时间大人也会到越国来找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贯彻省长梁惠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科技赋能，加快产业升级，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防灾救灾，从严抓好安全生产，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全面建设廉洁政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极端天气应急救援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梁惠玲省长在我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力防汛备汛，编制简易实用的实操预案，加强在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要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扎实推进农垦两工两制一业承接，深入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强化经济运行统筹调度。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强化工业思维创新理念，积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构建特色产业集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

报道。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伊春金融监管分局，苑方江认真查看数字化风险监测系统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不良资产排查处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金融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监管主责，强化穿透式监管，加强人工抽查，灵活运用各类处置措施，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苑方江认真查看国库业务办理流程，详细了解国库集中支付审核和外汇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国库集中支付审核标准，全链条管控财政资金收支风险，精准落实跨境金融政策，不断优化金融供给，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关于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会商研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的措施办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逐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落实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轻、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事件同责，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田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韩江宇报道。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牧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本台消息，7月6日，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新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深入林间实地采风调研，依托当地原生态山林石林景观，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星集团，实践团结合企业品牌推广现实需求，策划设置林下经济主题宣传片，同时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拓宽特色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

0: 正式感受山林慢生活，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风景大片。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汛期来临，铁力市扎根基层一线，从入户科普、实战演练、智能监测、物资保障多点发力，用细致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群众汛期平安。在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建设林场分公司居民王树良家中，工作人员正上门面对面地讲解防汛明白卡。小小的卡片清晰标注了防汛责任人、监测人联系电话、应急疏散路线以及避险安置点位，简单直观，居民一眼就能看懂，轻松掌握避险要领。在铁力市呼兰河水域，铁力应急救援队正在进行落水人员离心救援和翻舟自救实操演练，反复打磨各类水域抢险科目，锤炼实战本领，确保险情出现时，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除了筑牢人防根基，铁力市依托科技手段前置防汛关口，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精准投放到乡镇、卡点，执行乡镇雨情、水情每日上报制度，搭建一体化指挥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以全方位保障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京津冀公益陪诊首期培训在北京四季青敬老院开班，200名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参与本次培训。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发起，面向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捐赠2000个免费培训名额，全部向基层养老服务人员开放。培训聚焦陪诊核心实务能力，涵盖陪诊流程、应急处理、沟通技巧、心理支持等模块，采用线上学习为主、线下开班结合的模式，帮助学员掌握标准化陪诊技能，为陪诊服务纳入基层养老服务体系，积累人才储备与可复制经验。本台消息，近日

市政协十二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实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保姆居家护理期间患者病亡，家属能否要求保姆及家政服务平台承担赔偿责任？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家政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判决驳回家属要求保姆及平台赔偿的诉讼请求。金某因脑干出血等疾病长期住院治疗，2024年5月8日，金某出院时仍处于昏迷状态。同月11日，金某家属陈某通过某家政服务平台聘请尹某作为住家保姆，并在线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病人。次日，尹某首次上门服务，在为金某进行擦洗和按摩身体后，金某于当天下午死亡。家属认为尹某未尽专业护理义务，平台推荐的服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遂诉至淮安区法院，要求尹某平台等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32.7万元。淮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案涉家政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行为。尹某提供的服务均属于合同约定的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操作存在过错。其次，平台已履行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也有明确提示。再者，金某出院时病情重危，家属也签署风险自担承诺书，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综上，法院认定尹某依约履行了生活照料义务，平台也已尽到合同义务，故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家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 APP 已在个人养老金专区提前上线国债入口。根据财政部、央行此前联合发布的通知，六月起各开办机构将正式开展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产品货架持续丰富。截至6月1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在售个人养老金产品涵盖256款储蓄类、208款保险类、39款理财类及319款基金类产品，已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基础配置需求。相较于理财基金的净值波动风险，国债收益明确可预见，是风险承受能力低、关注养老抗通胀能力的居民资产配置的压舱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飓风投资高级投资顾问于晓明指出，储蓄国债填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中高信用等级国债的空白，形成更完整的风险梯度矩阵，凭借国债的高公信力，有望吸引更多投资者开户缴存。根据通知要求，个人养老金专属储蓄国债额度按季度动态调整分配。庞明认为，这一市场化筛选机制会将额度向销售能力强、养老金融服务深耕程度高的机构倾斜，构建优胜劣汰的行业格局。商业银行依托网点优势，有望在个人养老金资金留存上掌握更多主动权，理财基金机构则需打磨权益类资产投研能力，以差异化超额收益与国债的稳健底座形成互补，共同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广成效显著，但开户热缴存冷的结构性问题仍待破解。2025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中，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已超 1.5 亿，但实际缴费率不足 21%， 超七成账户处于未缴存空置状态。白皮书调研显示，税收优惠是受访者眼中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吸引力，完善提前支取规则、丰富产品种类是最受期待的制度优化方向。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建议，可借鉴美国经验，适度开放流动性限制，允许投资者在首次购房、教育支出、重大医疗等特定场景下提前支取部分资金，并设置年度上限，平衡资金灵活性与保障性。同时将个人养老金科普融入高校就业指导等场景，培育大众长期养老投资观念，提升初始参与度。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随着久坐办公成为常态，腰痛问题日益普遍，各类护腰坐垫在网络平台上火爆销售。

商家宣称其能矫正坐姿，预防驼背，久坐不累，甚至改善腰椎间盘突出。浙江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黄金表示，护腰坐垫并非神器，用错了反而可能伤腰。虽然护腰坐垫能为腰部提供一定支撑，短暂减轻肌肉负担，让人感到舒服，但这种舒适感可能带来误导。然而护腰坐垫并不能抵消久坐带来的伤害。腰痛病的成因极为复杂，单纯的外部支撑根本无法解决，盲目的外部支撑带来一定的舒适感，会让人产生久坐不累的错觉，反而大大延长了连续坐姿时间，削弱核心肌群，得不偿失。甚至当支撑弧度不合适时，会过度前推腰椎，改变正常受力，增加腰椎间盘压力，进而加大损伤风险。目前市面上的坐垫结构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体型各不相同，很难有一款产品适合所有人。软质坐垫虽舒适，但无法矫正坐姿。硬质坐垫支撑性强，但舒适度差，反而可能增加不适感。为此，黄青给出建议，每40分钟起身活动一次，避免连续久坐，选择有腰靠的椅子，保持腰椎自然前凸，配合核心肌群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运动等，日常可进行自我按揉，如肾俞、腰阳关、委中等穴位，缓解疲劳。但若已出现腰痛，应尽早就医，不要盲目依赖护腰产品或自行按摩。黄青强调，真正保护腰椎的不是某款网红产品，而是科学的生活习惯和适度的运动。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从今天起站起来，动起来。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0: 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 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 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

0: 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0: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4: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3: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4: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4: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5: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崇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战争，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洪岩。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浙江调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农产品品质提升工作推进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跟高质量发展主线，增加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在新征程上提质进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近日在北京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

0: 法法律规定，扎实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全面提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能力素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在肇东市举办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培训班，厅分管负责同志出席并做工作部署。日前，为抓好抗自涝田间管理工作，促进苗情提大升级，落实落靠农业防灾减灾各项措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当前粮油作物抗自涝促生产技术意见，围绕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作物，明确排水散伤、科学施肥、病虫防控、田间除草、灾后管护全流程实操举措，以抗自涝促散伤、强田管、助生长、防病虫、减损失为核心，筑牢粮食生产的安全防线。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朋友们，盛夏时节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伊春凭借夏季平均22度的舒适气温和超高森林覆盖率，成为广受游客青睐的北方天然避暑康养目的地。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依托保存完好的世界级泥炭湿地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白头鹤原生栖息环境，融合观鹤揽胜、森林疗愈、生态研学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避暑纳凉、静心康养的夏日文旅新体验。走进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茂密森林与广袤湿地相映相融，宛如巨型天然生态空调，送来沁人心脾的夏日清凉。林间水汽氤氲，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林木释放的芬多精能够舒缓压力、清解燥热，有效缓解都市生活带来的身心疲惫，是远离高温喧嚣、休闲静养的理想去处。漫步湿地林间，裹挟着草木与荷花清香的清风拂面而来，游客可沉浸式邂逅山野静谧，安享一整季的清凉惬意。新青素有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美誉，这里是白头鹤重要的栖息繁育地。盛夏时节，湿地水草丰茂，荷花次第绽放，木质栈道蜿蜒穿梭于芦苇荡与荷塘之间，野鸭和各类水鸟自在游弋，满目皆是治愈的湿地风光。游客可走进生态科普馆，系统学习白头鹤的生活习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知识，探秘湿地生态奥秘。夏季是白头鹤观测与野外活动的黄金时节，景区常态化开展人工白头鹤野化放飞展演，成群的白头鹤振翅翱翔，盘旋长空，悠远清亮的鹤鸣回荡在湿地上空，游客登临观鸟台便可定格群鹤掠空的唯美画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优雅灵动的身姿，沉浸式感受鹤舞湿地的诗意浪漫，为夏日避暑之旅增添独特的乐趣。依托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得天独厚的原生资源，公司将观光游览与森林康养深度融合，着力打造集户外运动、森林疗愈、休闲旅居于一体的生态度假目的地。这里坐拥大片红松原始林与松鹤湖的原生水系，森林覆盖率超90%，凭借22度的宜人清凉和高浓度负氧离子的优质林间环境，配备林间木屋、树屋、特色民宿等旅居设施，推出森林徒步、山地骑行、户外拓展、森林浴等多元化体验项目，既可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需求，也适合游客走进林海吸氧洗肺、静心康养。基地深度联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观鹤研学资源，构建起湿地观鹤加林海运动加森林康养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成为避暑度假、团队研学、康养旅居的热门打卡地。寻一抹湿地青绿，赏一场鹤舞长空，度一季悠然盛夏。22度清凉的伊春，新青湿地风光旖旎，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康养闲适，这里将避暑休息。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伊春市委双融合双振兴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坚持高位统筹、地企联动、全民共建，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核心抓手，全力打造整洁美观、宜居宜业的林场人居环境，全面推动林场面貌增颜值、文明底色提内涵、生活品质再升级。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及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多次深入试点林场实地调研，现场指导，精准部署整治任务。美西林业局公司第一时间成立由党委书记、董事长任组长，班子成员分片包抓的人居环境整治专项领导小组，组建专职工作专班，将环境整治与宜居宜业林场、无废林场、三型林场创建一体谋划同步推进。公司建立常态化督导督办机制，细化分解整治任务，压实各林场分公司主体责任，围绕主次干道、河道、坑塘、房前屋后、沿线地块等重点领域开展清扫，全面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构建起市委市政府、集团党委、林业局公司、基层林场四级联动、协同发力、闭环工作的工作格局，确保整治工作无死角，推进有力度。秉持区域发展一盘棋思想，美西林业局公司与属地政府建立人居环境整治月度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破解垃圾清运、危房改造等治理难点，创新形成高效协同治理模式。按照三沿线一周边整治标准，双方搭建职工群众保洁、林场统一收集、林业局集中转运、属地政府专业无害化处置的垃圾处理闭环体系。针对老旧危房顽疾，由医美区第三方机构开展危房鉴定、住建、自然资源、林草、乡镇等多部门联合审核备案，引导居民自愿拆旧建新，发展自营经济。目前试点林场52处危房全部拆除，拆除率 100%， 彻底消除危旧房屋安全隐患与视觉乱象。公司立足实际，出台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总方案，试点林场专项规划，以试点示范带动全域同步提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带头参与，多措并举推动林区净化、绿化、亮化同步升级。同时，公司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完善环卫及厂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配齐垃圾清运车、垃圾箱等设备，持续开展全域清理整治，累计转运生活垃圾4268立方米，清理河道沟塘172公里，拆除废弃圈舍、院墙板帐子2380米，回收农业生产废弃物38吨，同步新建铁艺树木栅栏超9000米，新增高低路灯118盏，完成厂区绿化37289平方米。此外，盘活森林经营剩余物资源，自主加工木质板材，配套彩钢瓦，免费为18户居民修缮破旧仓房，以资源循环利用减轻群众改造负担。在此基础上，坚持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提档升级环岭排筏漂流最美18拐文旅项目，完善配套设施，大力发展森林民宿、森林餐饮、萌宠乐园等绿色生态。

0: 把优良生态环境转化为林场富民兴产的坚实支撑。下一步，美西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深化地企融合共建机制，推动林场整治规划与属地建设规划无缝衔接，实现基础设施共建、环境治理共抓、生态资源共享，持续以风貌提升、设施改造为抓手，统筹推进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同步提质，以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环境赋能林场振兴。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0: 嘉义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紧扣忠诚驻边疆建功新龙乡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强边固防、产业富民、善治和美的边境乡村发展新路径。南移伊加公路，北临滔滔黑龙江，嘉义县红光乡太平村是一个距县城仅4公里的边境村落。太平村党支部始终坚持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以标准化、规范化党建建设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立足边境区位与生态资源优势，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群众致富优势。立足边境旅居康养定位，太平村党支部牵头整合村内闲置资源，统筹产业发展格局，高标准打造家宴客栈、标杆民宿，创新多元化运营服务模式，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截至目前，标杆民宿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助力村集体增收34万元。在党支部的示范引领下，全村民宿产业蓬勃发展，涌现出20余家特色民宿，3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同时，党支部依托生态农业资源，打造观光采摘小菜园28家，推出农耕体验、果蔬采摘等服务，让绿色农业深度融入文旅链条。此外，党支部还牵头成立村级建筑工程队，承接全乡8个村农田道路维修及小型工程建设，优先吸纳本村群众就业，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在深耕农业发展的同时，太平村党支部织密村党支部专职网格员、党员联系户3级治理架构，组建5支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成功化解多起矛盾纠纷，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全村拓宽道路5公里，新建2个活动广场，实施绿化乡化5000平方米，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太平村先后斩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13项荣誉。如今的嘉义县红光乡太平村民宿产业红火兴旺，乡村治理有序有效，村容村貌清新亮丽，群众生活安居乐业。日前，嘉义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5: 挺住！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5: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

0: 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 一、二、一，天打嘴！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3: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4: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5: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4: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5: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4: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5: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4: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立足森林抚育，采伐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统筹布局啄木段、黑木耳断栽产业，全公司累计培育黑木耳30,000段，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均段定植作业，正式进入常态化管护阶段。项目采用准野生地柏栽培模式，抢抓菌种萌发有利气候窗口，组织作业班组连续施工，完成全部菌段打孔接菌工序。工作人员同步架设钢结构摆放支架，保质保量完成均段上架，地柏码放按期完成全部的种植工序。为保障后期稳产，项目同步完善配套设施，工作人员修筑封闭式围栏，划定专属种植区域，有效隔绝外来人畜干扰，开凿专用灌溉水井并配套蓄水池，建立独立供水体系，摆脱自然降水带来的浇灌制约。现阶段作业人员正在加紧铺设场地膜，加工制作木耳晾晒架，持续完善种植管护采收全链条硬件条件。目前该产业项目作为友好林业局公司林区剩余物高效利用试点，将逐步总结标准化断栽种植经验，待运营模式稳定成熟后，形成可复制的实操方案，向林业局各林场公司推广，进一步把林业采伐枝丫废料转化为林下产业资源，稳步拓展职工就地就业渠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京举行，尹力主持。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5省区防汛救灾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4000余名部队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新华社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7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防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新华社消息，截至7日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7日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6日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两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基辛讷乌消息，摩尔多瓦总统桑杜7日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他将自8日起履行政府首脑职责，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根据相关法律，在前总理蒙泰亚努3日宣布辞职后，奥斯莫切斯库将在过渡期内领导政府。本周，桑杜将与各议会党团进行磋商，以确定总理候选人。该候选人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未来内阁成员名单，以获得信任投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日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巴基斯坦航空部门消息人士8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一架货机在飞越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奥尔马拉附近海域时，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失去联系。据消息

0: 据人士透露，这架货机上共有5名机组成员。目前，巴相关部门已展开海上搜救工作。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妈，我去上班了。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3: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故事。老鳖笑葵。
1: 有一天，东海龙王去拜见北海龙王，北海龙王请客人游览他的龙宫，又把自己的部下排成队，一一给予介绍。东海龙王也把身边的部下介绍给对方。由于他们的部下种类繁多，又要按照官位和等级依次相见，所以会见的时间十分漫长。好在双方的部下对此早已经习惯，都规规矩矩地排成队伍，在龙宫外面耐心等待。东海龙王的队伍里有一只老鳖，它长了一副圆圆的背上，四只扁扁的脚，小小的脑袋东看看西望。

0: 用挑剔的小眼睛打量着对方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总想找个机会讽刺一下对方，以显示自己的优越。终于，他看到了奎龙。奎龙是北海龙王帐下的一员大将，也是龙王众多儿子中最为勇猛的一个。他的长相比较奇特，上面是龙的身子，下面却只有一只脚，走起路来一跳一跳。老鳖不认识奎龙，对他的样子感到非常奇怪，就伸长了脖子对着他嘻嘻哈哈怪笑着。奎龙看到老鳖这种丑态，不想和他找麻烦，就扭过头去。没想到那只老鳖以为他是自惭形秽，就索性大声地对同伴说：
1: 哎，这老家伙只有一条腿，只能跳着走路，怎么还好意思站在这里呢？
0: 奎龙只好搭话了：
2: 我一条腿有什么不对吗？
0: 老鳖说：
1: 我活了几千年，海里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你看看大家，有腿的就是两只以上，没腿的干脆就是一只没有，像你这种只有一条腿的可真是怪物啊。
0: 奎龙不想和他争论，就宽容地对他笑笑说：
2: 既然如此，你今天就好好看看一只腿的怪物吧。
0: 说完就离开他，走到一边去。老鳖见对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心中很不高兴，就大声喊道：
1: 你小心一点走路，要是摔倒了，我可没办法把你扶起来。
0: 大家听到喊声都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奎龙有些生气，可是他认为自己是龙王的儿子，不能在这里和一只小小的鳖纠缠不休，就跳到老鳖面前说：
2: 来，我带你出去走一趟。
0: 奎龙抓住老鳖走出龙宫，又升到海面，只见他身躯一展，头围竟有几十丈长。他长啸一声，云雾涌现，风雷四起，转眼之间已经飞行了几千里，高山峡谷在下面不停地掠过，耳边呼啸着雷鸣般的风声，吓得老鳖紧紧地闭上眼睛，再也不敢睁开。等老鳖觉得四周已经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回到海里，奎龙站在他面前还是那副十分宽容的神情。奎龙笑着说：
2: 现在你明白了吧，我虽然只有一只脚，却绝不会跌倒的。你虽然有四只脚，却连你的身体都支撑不住，只能在地上爬。
0: 老鳖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3: 小小信箱，
4: 鳖和奎龙更是什么样子的？老鳖最后为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 B C，
4: 鳖长着一副圆圆的背甲，四只扁扁的脚，还有一个小小的脑袋。奎龙是神话里的一种动物，上面是龙的身子，下面却只有一只脚。奎龙虽然只有一条腿，却能呼风唤雨，上天入地，而且力大无穷。老鳖发现自己小看了这条神龙，所以羞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不要拿别人的生理现象来取笑；二，做人要自立自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有恃无恐。春秋时，鲁国遭到了严重的灾荒，齐孝公觉得扩张自己实力的机会到了，就率领着大军去讨伐鲁国。鲁僖公听说敌军压境，知道自己的实力无法和齐军对抗，便派大夫展喜为使者出使齐军。展喜日夜兼程，在齐鲁边界上截住了齐孝公。展喜是个很善于辞令的人，他先是很恭敬地对齐孝公说：我们国君听说大王亲自到我国，特地派我前来慰劳贵君。齐孝公傲慢地问：你们鲁国人害怕了吗？展喜回答说：没有见识的人可能有些害怕，但我们大王却一点也不害怕。齐孝公不相信：你们鲁国国库空虚，地里连青草也看不到，你们凭什么不怕呢？原文是：何事而不恐？展喜不慌不忙地答道：我们依仗的是周成王的遗命。当初我们鲁国的祖先周公和齐国的祖先姜太公忠心耿耿，同心协力地辅助成王，终于把天下治理得安定兴旺。成王对他俩十分感激，让他俩立下盟誓，子子孙孙都要世代友好，不互相侵害，这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我们正是依仗着这一点才不害怕。原文是：誓此以不恐。齐孝公听了自觉理亏，无言以对，只好打消了讨伐的念头，又率领着大军回去了。一场大战就这样被展喜的几句话给化解了。成语有恃无恐就是从这个故事中提炼出来的，意思是因为有所倚仗，所以无所畏惧。是倚仗的意思，恐是恐惧害怕的意思。

0: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商朝末年，姜子牙年近八十，却怀才不遇，只当了一个下大夫。他见纣王无道，又受到妲己的迫害，逃出商朝都城朝歌。他来到渭水边隐居，天天钓鱼。他钓鱼与众不同，竿短线长，钩直无饵。他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天，西伯侯姬昌经过渭水回西岐去，他听说姜子牙是位贤人，就亲自来请他到西岐去。姜子牙故意回避，躲在芦苇丛里不出来。姬昌斋食三天，沐浴整衣，又命人抬着礼品再来请姜子牙。姜子牙这才出来相迎，后人称这件事为姜太公八十遇文王。姜子牙被文王封为丞相，帮助文王武王伐纣，创立了周朝。成语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比喻为了求贤心甘情愿地上圈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7月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贯彻省长梁惠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科技赋能，加快产业升级，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防灾救灾，从严抓好安全生产，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全面建设廉洁政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极端天气应急救援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梁惠玲省长在五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全力防汛备汛，编制简易实用的实操预案，加强在建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要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扎实推进农垦两工两制一业承接，深入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强化经济运行统筹调度。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强化工业思维创新理念，积极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构建特色产业集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伊春金融监管分局，苑方江认真查看数字化风险监测系统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不良资产排查处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金融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监管主责，强化穿透式监管，加强人工抽查，灵活运用各类处置措施，统筹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苑方江认真查看国库业务办理流程，详细了解国库集中支付审核和外汇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国库集中支付审核标准，全链条管控财政资金收支风险，精准落实跨境金融政策，不断优化金融供给，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听取市财政局伊春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